0: 这轻飘飘的小物件可能瞬间变成引发事故的隐形炸弹。不少人觉得纸巾分量轻，体积小，随手扔出窗外不会有影响，却压根儿没意识到高速行驶的车辆会给纸巾赋予惊人的破坏力。想想这些惊险场景，你驾车时随手抛出一团湿纸巾，它刚好粘在后方车辆的挡风玻璃上，司机瞬间视线受阻，慌乱中猛打方向，或者雨天路面湿滑，前车抛出的纸巾被风吹到你的车窗，你下意识急刹躲避，短短两秒的分心就可能和前方车辆发生追尾，更别提纸巾若飘到非机动车道，还可能缠绕住电动车轮轴，导致骑手失控摔倒。除了纸巾，烟头、果皮、饮料瓶等抛物危险更大，但即便是看似无害的纸巾也藏着多重风险，遮挡视线引发操作失误，干扰后车行驶节奏，甚至可能被卷入车辆部件造成故障。而且车窗抛物不仅危险，还违反交通法规，会面临罚款处罚。随手把垃圾放进车载垃圾桶不过是举手之劳，却能避免一场可能发生的事故。拒绝车窗抛物，既是遵守规则，更是守护他人和自己的安全。
1: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2: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甩掉掉掉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2: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拿斯。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讲述湾区故事，传播湾区声音，这里是联通湾区。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是周一，今天我们的联通湾区呢依然要连线我们的老朋友顺德电台的主持人佩英啊，也非常期待看看今天会跟我们分享些什么。同样的，各位车友呢有任何问题关于顺德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妹来进行留线。那我们也很期待啊，看看这次顺德会分享什么。马上连线。
2: 早上好
1: 佩英。
2: 早上好，小明小齐，早上好，顺德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顺德柔妹FM90.1 的配音。
1: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保安柔媒 FM1043, 我是主持人小西。
3: 我是主持人小米。
2: 哎，两位早上好哈。
1: 对。
2: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留意到这个新闻哈，就是张雪机车在这个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的锦标赛当中也是豪取五冠，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掀起了全民的这个机车热潮哈。
1: 对，
2: 所以今天呢也想带大家打卡一下顺德轮校的一个宝藏好去处，叫摩托尔加机车文化创意园。
3: 哇、
2: 这个创意园呢是国内第一个的机车主题文创园区，也是凭借着超级丰富的玩法和沉浸式的一个氛围，现在已经成为了大湾区乃至全国摩友的一个网红聚集地了。今天就希望帮大家解锁一下全新的一个机车潮流玩法。这个园区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的优越的，它就在325国道轮校段旁边呢，就是多条的高速和地铁，而最最关键的就是周边的道路它不禁摩也不限摩，所以大家呢骑机车过来也是完全畅通无阻的。然后园区里面呢就主打一个摩托加多元业态的一个模式，将旅行、运动、文创、美食、住宿全部都整合到一块儿了。所以不管是摩友专门过来骑行，还是说一家人出游，或是朋友聚会，来到这都非常的合适，也是适配各种的游玩场景。而园区如果说要最大的这个特色呢，就是国内独一无二的机车主题民宿，这个呢可以说是摩旅爱好者的一个专属的高品质驿站了哈。民宿的走廊里面整整陈列了36台的经典机车，可以说是走一步就看一台，沉浸式的感受这个机

0: 色的一格帅气，而且走廊的玻璃呢也是正正对着江云纱的天然晒场，然后站在窗边呢就能够直接看到顺德非遗的一个晾晒的全过程，机车跟非遗碰撞也是相当有看头的。
1: 嗯，
0: 那当然不止民宿哈，整个园区呢到处都是机车的元素，在这里呢大家就可以近距离的打卡电影鲜肉。

0: 当然要有这个驾照哈，就可以轻轻松松的体验这个冠军的座驾速度与激情嘛。园区里面呢也有这个留机车的租赁店啊，租车的流程很方便快捷啊，提车就可以即刻出发了，提车之后就可以骑车去乌州水闸，然后就可以一边欣赏这个滨江风景，吹着晚风也是非常轻松自由的。园区里面还有这个越野车的体验区，如果想要解锁不一样的追风乐趣的话呢，也是可以来玩一下的。另外这里呢还是机车爱好者的交流大本营，包括有顺德青年骑士联盟、广东青年旅集联盟等等多个机车社群呢都是在这扎根的。如果说只有机车想玩累了怎么办，那园区里面还有私房菜啊，烧烤餐吧，还有精酿酒小店。所以说不管是朋友小聚还是说公司团建亦或是户外露营，其实来到这个园区都能够基本上满足得了了。如果大家对这个机车文化感兴趣的又想过来打卡一下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导航搜索摩托尔加机车文化创意园，摩呢是摩托的摩，托尔是 TOUR， 托尔摩托尔加机车文化创意园，就可以过来开启你的这个热血了。
1: 摩托尔加机车文化创意园哈 TOUR 啊，
0: 对，没错没错。
1: 好的，
0: 也是非常欢迎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可以过来打卡一下，开启你们的这个热血之旅啊。
2: 哇，好，非常感谢佩音哦，但是前提温馨提示一下，一定要有驾照，
1: 对
2: 朋友们。因为很多朋友很热爱机车，但深圳禁摩没能有机会去体验，那咱们可以去到顺德好好感受一下。
1: 对对，
2: 那今天想要给顺德的朋友推荐的是我们深圳的最大的瀑布群即将进入到最佳观赏期，所以接下来跟我们顺德的朋友好好推荐推荐在深圳哪些地方可以看到瀑布群呢。像夏天天热了之后，其实我们就很想走进山林里，觉得非常的凉爽啊。
1: 对，
2: 溯溪啊，听瀑布啊，徒步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马峦山郊野公园。这个马峦山郊野公园呢，这个瀑布哇，就真的是感觉每到了夏天，你想找一片清凉地去避暑的话，这个坪山的马峦山郊园，它郊野公园，它真的有着深圳最大的天然瀑布群。
1: 对，
2: 就去到那个地方，真的你可以到那里好像走几步找一个瀑布，走一段就找一个小瀑布这样子。
1: 对，
2: 我之前有很郊野公园那边有一个稍微浅一点的溯溪的这种游玩的亲子游玩的地方，非常适合带小朋友。每到夏天的时候基本上哈，就是去露营啊，然后溯溪啊，就是一整套全流程，
1: 人满为患哈。
2: 对，真的很热闹。
1: 对，可能很多小朋友那里玩水嘛，
2: 非常爱。然后它是从西北门出发，可以找这个碧岭瀑布群，我们可以跟大家好好推荐推荐啊。
1: 对，马峦山郊野公园它最常见的游玩路线是有两条，一条呢就是从公园的北门进入去看号称深圳第一瀑布的马峦瀑布，那么另一条呢就是刚刚所说的西北门的这个路线，
2: 对，
1: 去探访深圳最大的瀑布群碧岭瀑布群。那么这条线路沿途呢会有茂盛的植被遮蔽，所以是非常的清凉的，一步一景玩起来会更加的有趣。
2: 对，五级瀑布以诗为名，这个碧岭瀑布的地形相对来说会有点特殊，它是深圳最密集形态最丰富的瀑布群，它主要分布在入口跟出口3公里的路程，分布着五级主体瀑布，20多处大大小小的这个溪潭把它串联在一起。所以呢这个瀑布都是以诗来命名的，什么银河啊、千尺啊、紫烟啊、飞流啊、九天啊，全部出自望庐山瀑布当中啊，
1: 对，
2: 就这首诗里面。
1: 对，
2: 然后你从西北门入园的话，你在穿过山林的这个步道，朝着最深处的九天瀑前进，会途径飞流瀑。然后由于受到这个季节性瀑布的影响像这一段时间雨后会
1: 比较显著一些，
2: 对，更加显著一点。
1: 对，
2: 就是你有一种感觉，就是只闻其声但是不见其影。你边走呢听到瀑布的声音，感觉离得有点近了，但是你还得再往前走一走。
1: 对
2: 对，
1: 然后银河瀑布呢也是从西北门进入，大概10多分钟哈，第一级瀑布银河瀑就会在你的眼前。那么这也是一条三叠瀑，它的水流是从开阔的

0: 里面开始流淌下来的，然后呢再坠入潭中。如果说是雨后来的话，它会有更为丰沛的水量，可以让它展示作为银河，这个名字就很壮观哈、啊，作为银河的壮观面貌。
1: 对，还有千尺瀑啊，也是栈道往前走。这个千尺瀑呢，就是你可以站到那个栈道一角，远远的观赏，也可以登上更高的台阶，离瀑布近一点。这个时候你就剩下这个水瀑冲击水潭的哗哗声。我觉得，因为这两天不是高考嘛，如果您的孩子现在就是还没有到进入到那个阶段，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让孩子更好的去感受一下大自然当中诗当中的那些瀑布啊，那种感受啊。其实我觉得去到山林当中带孩子去感受，比他在书本课本里头文字当中获取的信息会更加直观一些。
0: 对，然后紫烟瀑的话，它也是由七个跌入潭组成、跌入水潭组成的一个瀑布，又被叫做七连珠，因为它有七个跌入水潭的瀑布组成嘛。然后呢，遥遥的被挂在远处的山林之间。在这里呢，你就是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一次寻瀑之旅就已经过了一半了，你可以稍稍的休息一下，恢复体力。
1: 对，
0: 再往后像有这个
1: 九天铺、然后还有就是新手非常友好的路线，这个途经的栈道啊、山林啊、溯溪地，真的溯溪地是很多亲子游玩的路线之一啊，很多朋友很喜欢带着孩子去溯溪，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孩子们也非常喜欢。最重要是因为溯溪那个水是非常
0: 凉凉的，
1: 凉凉的，小朋友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呢，山脚下是一片落羽山林然后就是大家知道落羽山其实在秋天会更美一点，
0: 对，
1: 但是夏天的时候还真的非常遮阳啊，
0: 对，
1: 溪中从水中流，溪水从中流过，然后你会感觉那水本来就很浅嘛，就可能刚到脚踝的位置，然后非常的幽静的森林里，然后觉得非常的舒服安静啊，露个营，带着孩子啊，这个背着几身衣服，然后好好的去溯个溪，在这个落羽山林外的浅水区玩一玩，挺好的。
0: 对，周末就你对。如果说不想寻瀑布，刚刚所说的落羽山那个浅水区哈，溯溪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刚刚所说的马銮山郊野公园，它有两条路线嘛。然后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主要是从
1: 西北门入口，
0: 对，西北门去进入哈，是在平山区马銮山郊野公园西北门路线。
1: 大家可以直接导航马銮山郊野公园，门票是免费的啊，早上6点到下午6点钟需要提前预约停车。因为近期这个龙舟水汽阶段嘛，然后雨后的瀑布水量确实会更大，但是我们会建议雨后2到3天去到这个公园里头。下雨天和台风天建议大家就不要去了，因为路滑比较危险，然后部分的路段呢比较陡，建议大家穿一些舒适的运动鞋、登山鞋前往，或者说注意脚下的湿滑有需要的话可以带上登山杖了做好防晒防蚊的措施非常有必要。
0: 对，那我们今天分享就是这些啦，佩英。
2: 好的，感谢小米小七的分享哈。其实看这个瀑布哈，真的是要去风水期的时候开，因为我之前去旅游就遇上了那个瀑布是
0: 干涸的哈。
2: 对，风水期的时候我就一看，我说我家水龙头扭大一点，所以呢就真的要择期而去，当然要注意安全啊，安全至上。
0: 雨后2到3天哈会比较合适。
2: 对，没错。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小米小七的精彩分享，
0: 感谢佩英，
2: 我们下周再见啦。
0: 好，下周再见，拜拜。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跟各位车友一起聊一聊哈，跟高考作文有关，我们广东高考使用的全国一卷哈。在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各位车友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留言。那同样呢，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的。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保安早新闻。
3: 清晨八点，聆听保安，这里是保安早新闻。
4: 把公园建到工厂门口，让工人空闲时有了更多的休闲选择。实验街道有你更好，工人友好街区的建设得到辖区企业的

0: 普遍好评。深圳市海光电子有限公司门口曾经只有灌木和黄土，工人连个休息的地方都没有。石岩街道得知这一情况后，将这块闲置空地改造成了通透式休憩公园，增设了桌椅，划好了停车位。
1: 这个环境还是挺好的，整个布局也是比较合理。
0: 一个小小的公园折射出的是石岩街道对工人友好的用心，环境变好了，工人留得住，企业也更有底气。
2: 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会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不管是道路啊，还是门口的公园，我们企业包括我们的员工更有信心在石岩扎根发展。
0: 据了解，石岩街道正加紧建设工人友好街区，重点打造工人服务阵地，以易社区、易工人友好场景为目标。
3: 通过在工人集中作业区域布设便捷休闲座椅，增设防风避雨、便民棚亭，让工人在忙碌间隙能歇脚、能就餐、能补给，进一步提升工人归属感、幸福感。日前，在第17届广东省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比赛中，由沙井街道少儿越剧艺术中心及辖区学校选派的少儿越剧演员，凭借精湛演绎、过硬实力，一举斩获一金三银的优异成绩。 持续擦亮沙井、广东省戏剧之乡文化品牌。迄今为止，沙井越剧学子累计斩获35项全国少儿戏曲小梅花金奖、45项省级小梅花金奖，在全省少儿越剧培育领域形成独具特色的沙井样本。
4: 6月5日，全市首个地铁口飞机动车综合服务示范中心在地铁13号线石岩段上屋站一口投用，有效缓解地铁口电动自行车停放空间不足难题。该中心占地面积1893平方米，设标准化充电车位约430个，智能换电舱75个，便民驿站2处。地面以红黄蓝三色涂装引导秩序，红色禁停，黄色减速，蓝色安全，从空中俯瞰。 光伏棚顶丰富城市第6立面景观，整体风貌简约大气，成为石岩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值得一提的是，这里也是全市首个九位一体综合服务站，围绕市民出行的全链条需求，集成光伏充电、极速换电。 AI 视频、消防、远程值守与智慧用电监测、口袋花园、便民驿站、维保检修、交通宣传、文化墙等8大功能，未来还将引入低空配送业态，真正构建一站式出行服务圈。
5: 项目的顺利启用是区属国企、服务民生、挺应担当的硬核答卷，更是保安以精细治理回应群众期盼的铿锵作答。
0: 日前，宝安中学集团实验学校举办了一场科技运动会。 孩子们比编程、比设计、比谁的想法更酷。现场最火爆的未来网页工程师大赛区域，多款趣味十足的网页小游戏都是学生们自主设计的。现场还有机器人对抗、科学实验秀等活动分区，充分展示了学校特色发展、追求卓越、育人至上的办学思路和成果。
6: 6月4日，区委书记舒玉民到新安街道检查高考备考工作，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督导各单位各部门全面细致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为高考学子平安顺利赴考保驾护航。今年普通高考，宝安区共有14980名考生报考，全区共设考点12个。 当天下午，舒玉民到新安中学集团高中部考点仔细检查考生安检通道、考场监控室、保密室等关键部位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听取全区高考准备工作汇报，详细询问考前准备、后勤保障、应急预案准备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考生平安顺畅赴考所需，全面做好高考备考各项工作，深入细致做好交通疏导、食宿卫生、噪音管控、医疗服务、高温和降雨天气应对等方面综合保障，加强考点周边环境秩序管控，努力为考生营造平安有序的高考环境。要严肃考风考纪，严格做好保密管理，全力维护高考公平公正。 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统筹做好考前准备、考中处置、考后收尾全流程应对，着力防范各类风险，全力护航平安高考。各单位各部门要从严从细抓好考试组织、考试环境治理、考风考纪建设等各项备考工作，高质量助力莘莘学子高考圆梦。区领导谷子荣、练聪参加检查督导。
0: 宝安中学集团为鼓舞高三学子以昂扬姿态迎战人生大考，精心组织了一场充满激情与温情的加油活动，激励每一位学子青春无悔、拼搏向前。活动现场。
1: 街舞社与合唱团的同学们轮番献上活力四射的表演，点燃全场热情。而最令人动容的环节是高三年级全体班主任老师登上舞台，深情合唱《海阔天空》，用歌声为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与最坚定的鼓励。
2: 希望大家能够全力以赴，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未来才能不后悔。
3: 近日，宝安区青少年大学堂第三期宣讲活动在玉安学校开讲，活动特邀创维集团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宝安区青少年成长向导徐瑶令主讲。他以点滴积累、成就工匠为主题，以自身成长为主线，用一个个真实鲜活的奋斗故事生动诠释了工匠精神的内核。
6: 签约家庭医生不再是千篇一律，最近宝安区推出首批十项个性化服务包，肿瘤管理、肠病调理等特色服务，居民可按需定制。
5: 为响应国家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号召，宝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现从托底到定制的跨越。目前全区已形成基础包、普通包、重点包及个性包共四款服务包体系，实现全覆盖。居民可根据需求定制，围绕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慢病重点人群管理等场景，叠加绿色通道、长期处方、居家康复、护理等增值服务项目。宝安区卫健局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拓展个性化服务包种类，推动家庭医生服务从有向优升级，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精准、可及的优质健康服务，

0: 聚焦保安热土，深挖事件本源，记录城市发展，体察民生百态，欢迎走进湾区深观察。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位特殊的观察者，他想用地道的方言讲一讲家门口老市场的新变化，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一起来看一看。
1: 在我哋沙井东塘社区咧，有个老牌菜市场叫灵芝市场，开咗几十年噶啦。啲街坊咧嚟到啲猪肉档都知道边间猪肉档最好最靓，而且市场呢排有啲新搞造喎。
2: 呢啲特色手绘招牌系东塘社区波普美术社团小朋友送俾菜市场一众档住嘅叔叔阿姨嘅暖心礼物，全部都系小朋友手绘嘅，字迹好自恋得意，睇起身格外顺眼。
3: 呢啲招牌几得意，好吸引我啊！
4: 大家睇到都好中意啊！我哋好多人都话浪肉又靓，啲细蚊仔画得好靓。自从有咗呢个招牌之后，生意都多咗好多，客人就多咗好多啊！
2: 牛肉西施新鲜又好食，个字写得虽然唔工整，但系落笔之处落足心机。老婆饼画得圆圆滚滚，好似啱啱出炉咁。冇固定个模板，冇黑板嘅套路，纯粹就系小朋友凭心去构思，觉得咁样先够好睇。
1: 新招牌送到嗰日，嚟买餸嘅街坊都会停低嚟望下，有人话市场好似变咗，都好似冇变，菜价照旧，大家都系咁热情。
2: 呢啲就系沙井市容品质提升嘅精髓，唔系一刀切晒所有旧嘢，而系将新嘅元素引入去旧环境。依家明子市场秩序好咗，都冇乱摆乱卖，亦都唔会有超门店经营，成条街干干净净，啲街坊落嚟买餸都开心。
1: 小朋友画嘅唔单单只是招牌，而是他们对这个老牌市场的喜爱。
4: 哦，红色红薯片那些萝卜啊、香菇啊、那些番茄啊都很啱的。他画得咁靓啊，花咁多心思落去画，我要多谢他。
2: 旧的市场烟火气依旧，只是添了份温馨的文艺。一场细细的工艺活动令美术走出了课堂，都被这个老牌菜市场解锁了新的模样。市井烟火气和文艺气息原来可以相辅相成，下次经过明知市场不妨抬头望下，这字虽然斜斜歪歪，但是充满着心意的招牌就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印记。
5: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 垃圾桶里捡来的。
0: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0: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1: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嘟
2: 嘟嘟。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1: 妈不缺钱。
0: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1: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0: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1: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2: 妈，快开门。
1: 儿子，你可回来了。
3: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4: 科创小剧场。
5: 哎，第三季度智能传感器订单下滑27%，赵总那边明确说，竞品的 AI 自适应功能抢了我们30%客户，老产品吃老本的日子真要到头了。
6: 陈总， AI 浪潮挡不住啊，现在客户要的是实时数据分析自主校准功能，我们的产品还停留在基础的监测层面，必须启动 AI 传感核心算法的研发，不然明年可能被市场淘汰了。
5: 研发要多少钱？周期多久？我怕大笔投入最后打了水漂啊。
7: 嗯，初步估算硬件升级加算法团队扩充至少800万，周期要6到8个月，这会让我们今年的现金流压力陡增。
6: 哎，陈总你看，宝安区对企业研发投入有专项支持，研发投入越多补贴越多，而且国家最新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搞研发花的钱不仅能100%算成本抵税，国家还额外加计扣除，能抵更多税，少交更多钱。哎，
5: 真有这么好的政策？
7: 我算笔账，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在据实扣除基础上再按实际发生额100%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200%在税前摊销，直接降低企业所得税。
5: 这么算下来，研发投入的压力确实小了一大截。
6: 参数再微调一组，重点校准自适应逻辑
8: 成功了。 AI 自适应算法校准成功率98.6%。
6: 赵总您看，这新一代智能传感器实时数据分析，自主适配不同工况，
9: 响应速度快了3倍，功能完全贴合我们的需求，之前的订单缺口全部补上了，我再追加500万采购量。
7: 陈总，研发投入补贴我们已经成功申请，新产品上线后市场占有率从18%涨到32%，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45%，合作银行还给了我们新的授信。

0: 率有优惠。
1: 没想到研发投入不仅没拖垮现金流，还赚回了真金白银，这一步走对了。
2: 陈总，恭喜贵公司同时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
1: 多亏了当初咬牙投研发，现在既有国高企业税收优惠，又有小巨人专项扶持，企业后续发展更有底气了。
2: 这两年宝安企业研发热情特别高，2025年呢、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成为全国首个单批破百的行政区啊！宝安的国高企业小巨人企业数量稳居全国区县第一啊！这都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换来的成绩。
0: 程总，我们营收刚过5000万，正犹豫要不要加大研发。
1: 政府政策实实在在，研发投入能抵税，能拿资质。宝安这么多企业靠研发当上小巨人，跟着政策走准没错，早投研发早享红利。
3: 截至目前，宝安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739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80家，两项指标均稳居全国区县首位。2025年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创下全国区县级单批认定数量新高，研发投入正成为宝安企业从跟跑到领跑的核心密码。
0: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4: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4: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
5: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5: 来刷新一下，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6月8号周一，农历4月23。深圳今天是26到30度，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西南风3级，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相对湿度75%到95%。高考期间呢，深圳的雷雨频密，暴雨和强对流风险高，雨时可能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那今天周一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周二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的情况。那周三以后呢，这个降雨会减弱，有分散雷阵雨的情况。周六周日多雷雨啊，所以高考期间还是要多多关注凌晨到早晨午后等一些重点时段，做好暴雨和强对流天气以及引发的衍生次生灾害防御工作了。
0: 对，这一周还是雷雨是比较多的哈，出门记得携带雨具，防雨又可以防晒。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跟我们广东高考的这个全国一卷的作文题目有关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各位车友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留言。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4: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下面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时间为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全市各考点均设立交管服务站，配备了遮阳棚、雨具、应急药品、饮用水等物资，安排专人在岗值守，随时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应急援助。那么交管的服务热线是873，全天候优先响应涉考咨询、求助等服务。各考点开辟了高考绿色通道，优先保障送考应急车辆的快速通行，对涉考车辆轻微交通事故取证之后快速放行。多支护考应急小分队分驻各考点周边叠加值守，为遇到交通拥堵、事故等突发情况的考生提供应急救援服务。
5: 考试期间，交管部门在考点外围不影响考试的路段部署轮式巡检机器人、多功能无人巡检车，开展违停劝离、秩序巡检和突发事件处置。深圳交警表示，高考期间将全员在岗，全程坚守，全力护航，用力守护每一位学子的平心、平安。

0: 考路，围绕考点周边的交通秩序净化开展高考静音行动，严厉整治乱鸣喇叭等各类影响考试环境的交通违法行为，严查机动车炸街飙车、超速行驶、不礼让行人及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
1: 再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关于总结推广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的通知，总结推广了41条综合改革试点经验举措，其中深圳在5个方面共有16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获全国推广。至此，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已有4批累计64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被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文推广。这是继2022年、2023年、2024年之后，国家发展改革委第4次推广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也是在15五开局之年和中办国办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正式对外公布1周年之际，深圳综合改革试点阶段性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充分彰显了深圳为全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发挥的重要引领示范作用。
0: 本次全国推广的41条经验举措覆盖了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科教人才协同、城市更新与要素保障、对外开放与贸易创新、民生政务服务5大领域，部分举措支持具备条件区域先行先试。具体来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场景领域9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领域5条、城市更新和要素保障领域11条、自主开放和贸易创新发展领域8条、民生保障和政务服务领域8条。
1: 再来关注，日前首批13家聚焦新智生产力赛道的龙头企业正式入驻前海深港汇双向总部基地，依托前海香港双总部架构，开启深港协同全球布局的全新发展模式。前海深港汇总部基地由深港共建，凭借优质的办公配套、畅通的跨境要素和共享的产业资源，成为企业深耕创新布局全球的重要平台。前海深港汇由前海原企业公馆改造升级而成，2025年12月在前海管理局与香港相关部门的联手推进，南山区政府大力支持下正式揭牌。园区区位优越，配套完善，紧邻轨道交通，毗邻前海国际会展中心、深港创新中心等核心载体，29栋独栋建筑错落分布，生态环境宜居，并配备了人才公寓、跨境巴士等便民服务，为企业跨境办公、人才安居提供坚实保障。
0: 园区锚定3大发展定位，一是深港双总部最佳实践地，面向具备全球化布局、要素跨境流转需求的优质企业，依托双总部模式，助力企业统筹后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类资源；二是跨境要素流动集中试验地，围绕资金、数据、人员、物资4大跨境落地系列制度创新试点，其中深港双总部企业跨境资金便利化流动方案已纳入到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三是双循环战略关键连接点，集聚高能级未来产业总部，强化湾区产业联动效能。目前多家入驻企业已启动前海总部项目建设，借助园区平台对接港澳及全球产业资源，稳步推进国际化布局。前海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深港会将紧扣企业实际经营需求，用好前海先行先试改革优势，破解各类要素跨境流动堵点，依托前海联通内地超大规模市场、香港链接全球资源的区位禀赋，持续丰富双总部落地场景，凝练制度创新成果，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深港双总部合作样板。
1: 再来关注，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信用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深圳、惠州两地共计633家中小企业通过在中国海关信用管理服务平台申请信用状况评估，成为关区首批认证企业。本次海关信用管理改革将原信用等级由3级优化扩增至5级，其中认证企业为新增等级，高级认证企业与认证企业均被明确为中国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而根据过渡期的政策，2021年因政策调整被下调等级的原一般认证企业，可以通过申请信用评估后过渡为认证企业，也可以享受到一部分贸易便利化措施。这标志着 AEO 政策的想会面进一步扩大，更多规范守

0: 的经营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能够以更小的成本享受通关红利。根据深圳海关的统计，目前深圳惠州两地的 AEO 企业已经达到1191家，其中认证企业633家，高级认证企业558家。本次认证企业名单当中，众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优质中小企业在列。
1: 来继续关注，日前一架喜马拉雅航空国际航班由尼泊尔加德满都飞抵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并于2小时后返回尼泊尔，机上近260名旅客顺利入出境，标志着深圳往返加德满都航线顺利开通。据了解，该航线是深圳机场今年新开通的第二条国际客运航线，也是继开通马尔代夫航线之后的第二条南亚航线，将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尼泊尔的互联互通，极大方便旅客赴南亚国家旅游，或是通过尼泊尔前往中东国家中转旅行。目前深圳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通航点达到63个，今年初入境的客运航班已经突破了17000架次。而随着暑期临近，中高考结束，此次开通的尼泊尔航线将进一步带动深圳的国际旅游市场，边检部门预计未来出入境客流将迎来明显增长。为了保障旅客通关顺畅，深圳机场边检站进一步优化现场的勤务组织，实现人物分区查验，同时呢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加多语种辅助提示功能，提升通关效率。
0: 再来关注，日前由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编制的全球海洋城市竞争力指数报告2026发布。本次报告构建经贸活力、科技创新、海事服务、国际影响、城市治理等5大评价维度，共24项核心指标体系，全面评估海洋城市发展水平。综合5大维度表现，深圳在总排名中位列第11位，在经贸活力维度排名第4，科技创新维度排名第5。
1: 接下来关注深圳外环高速3期迎来新进展。近日，深圳外环高速公路3期工程坑子至大鹏段迎来关键进展。项目重难点控制性工程由田头山隧道 B 匝道与主线右线顺利贯通，为后续主线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圳外环高速3期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完善深圳东部快速路网的体系，那串联了坪山、大鹏等东部片区，有效疏解片区的交通压力，优化城市交通格局，助力深圳东部滨海片区高质量发展，对提升片区互联互通能力、便利市民出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0: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邮政在坪山区成功开通了首条无人车夜间快递配送线路，标志着其在夜间无人车配送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这条线路是以 B0 懒头部为起点，直达坪山圆心集包中心，单程是6公里，将全天候智能化运力精准投向拼多多、退货换货等高时效转运场景，有效提升了夜间物流的周转效率。当晚7:30，一辆装载约100件邮件的无人驾驶配送车准时从 B0 懒头部发车，沿规定的线路行驶，30分钟后即抵达了圆心集包中心，全程高效、安全、稳定。这条线路被懒头员亲切地称为“夜行快递员”，是深圳邮政在夜间懒收转运中的首次成功尝试。根据介绍，深圳邮政呢已经在全市获批的167条无人车运营线路，实际投放65台无人车，其中呢坪山区投入使用了12台无人车，覆盖甩点直投、网格接驳、试趟运输3大应用场景。
1: 接下来关注法网青少年女单决赛，深圳小将孙欣然摘银。北京时间的6月6号，2026年法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落幕，15岁深圳小将孙欣然迎战奥克加布列娃，最终以2-6、1-6不敌对手，收获赛事亚军。这是孙欣然首次闯入大满贯青少年组决赛，创下了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也是继2018年王希雨后第二位跻身大满贯青少年女单决赛的中国网协球员。
2: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近日，广州南沙区政府与宝安区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地将在产业协作、科技创新、人才交流、基础设施、优质生活圈等

0: 多个领域推进全面合作，联手打造大湾区协同发展新典范，共同支撑黄金内湾高质量发展脊梁。南沙与宝安这一次全面战略合作的牵手，不仅是广州、深圳两座3万亿级城市的强化双核引擎的作用，深化双城联动战略协同的关键一步，也是南沙、宝安两地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强化区域内市场高水平互联互通、各类要素资源高效便捷流动、人民生活更加便利的生动实践。
1: 比如基础设施方面，双方将共同推动多种交通方式互达互通，打造低空空中交通走廊，并以深中通道为核心，优化跨市公交与自驾通勤服务，进一步拉近半小时生活圈。此外，依托南沙港和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两地协同推动海空联运发展，例如探索设置前置舱，探索国际退货海运加综保区的荷包加空运副出口，跨境电商物流新模式等。在民生领域，两地将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跨区域医疗协作、社保权益互认互通、住房公积金异地使用等方面先行先试。
0: 再来关注，近日呢，在深圳巴士集团第五分公司的统筹支持与全力推进下，宝安车队顺利完成了12台全新通勤车辆的投放，专项服务腾讯企鹅岛员工的通勤出行，以全新运力过硬服务安全保障为企业员工的通勤保驾护航。腾讯企鹅岛园区的员工通勤出行需求比较集中，频次密集，对公交接驳的安全性、舒适性与时效性有着极高要求，为切实解决企业员工的通勤痛点，提供高品质定制化公交服务，第五分公司高度重视专项通勤保障工作，统筹调配优质运力资源，敲定全新车辆投放方案，全面升级腾讯园区通勤接驳服务硬件配置，让员工通勤更舒适更便捷。
1: 硬件升级的同时，服务软实力同步提质增效。宝安车队组建专属接驳线驾驶员队伍，筛选驾驶经验丰富、服务口碑优良、安全记录优异的骨干驾驶员值守专线，筑牢通勤服务人才根基。此次新车投放与全员提质培训，是深圳巴士集团深耕定制通勤服务、践行便民惠民理念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宝安车队将持续立足企业通勤需求，以高标准安全管理、高品质公交服务、高效率运力保障，持续优化通勤接驳服务，不断擦亮深巴暖心服务品牌，为园区员工出行提供更优质更安心的公交保障。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回来。今天是6月8号，是高考的第二天啊。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跟昨天上午结束的语文科目的有关，语文科目的作文哈。然后是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在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改变，发生了变化哈？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留言，
1: 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黄更新在后台说，他觉得是学历这两个字，
0: 学历啊、
1: 以前总觉得高考啊不是很重要，可能因为他觉得可能是因为自己是潮汕人
0: 哦，要当老板哈，宁愿怎么说那句话，潮汕人反正就是宁愿当老板不能打工啊。
1: 他说以前总是听别人说哪位大老板啊做生意啊开公司啊都是什么什么什么学历啊，那时候总认为就是费那么多努力，就是觉得去考个多好的学校怎么样，就出来可能就觉得哎赚钱啊打工啊，就是你可能有高学历，但是最后还是在打工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对对
1: 哦，他说后面呢自己就是吧，自己有了经验之后，就是有一些岗位会因为比如说其他的学历，比如说大专啊，早出来工作有工作经验，工资反而会更加的高一些。
0: 嗯嗯，
1: 他说但是当我当上了管理岗之后，才发现学历其实有多么重要。
0: 嗯，
1: 他说我自己还去函授了本科，但去一些大公司面试管理岗，人家只认全日制本科、甚至只要研究生来当这个管理岗。
0: 对，
1: 所以各位学子们还是好好学习考试，学历真的很重要。
0: 就是有点害怕可能当你有一些 机会的时候，因为学历你被卡住了，
1: 对，
0: 那一刻你可能会跟自己过不去哈，就你心里可能会有点难受。
1: 他作为一个敲门砖来说的话，
0: 对对，
1: 就可能在学生时代你会理解不了长辈或者父母对你说的，哎呀，你一定要考个好大学，
0: 对，
1: 以后出来找工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对，
1: 但是你真正的，因为你没有到那个阶段，你是理解不了为什么大人会对你说这个话。
0: 对，
1: 嗯，其实很多，包括我们说看到很多那种。就是亲子教育上面家人对于孩子的一些引导，除了说这种相对生硬的说哎呀学历有多重要，我觉得对孩子循序渐进的去做好一个
0: 引导
1: 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这种引导你光说也没什么用，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带他去感受一下，
1: 嗯，
0: 像我之前说的你
1: 带他去大学是不是，
0: 对，比如说广州大学城，然后深圳也有大学城，但深圳大学城说实话都是很好的学校哈，很难考，然后呢你可以带他去大学城感受一下这种大学的氛围
1: 啊，
0: 可能真的小朋友那个不要说小朋友，我们也没那么老哈，就学生们应该说学生们，像我之前我记得我当时为什么认定我想考大学城的学校，他们可以在学校里骑单车，就
1: 这一点很吸引你，
0: 对，他们可以环着那个大学城随便骑，然后一路可以经过很多很多广东好一点的学校，哎，我觉得好自由这种感觉，甚至有一些学生很实在，他会去感受学校的饭堂
1: 食堂，
0: 对，
1: 哎，这一点这是我要马上跟大家说的一点，
0: 哎，
1: 就是包括有很多家长会在寒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去到一些名校，
0: 对，
1: 去打卡
0: 去吃饭哈，
1: 对，去清华去北大去厦大，就是去很多学校，然后带他们去感受这种大学的校园氛围，
0: 对，
1: 就是很自由，让你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学习氛围啊，
0: 哎，
1: 然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深圳11所大学的食堂对外开放，
0: 哇，
1: 而且它支持微信支付宝支付，如果您的孩子现在他对离高考还有一段时间，
0: 对，
1: 还有那么几年，那么咱们给孩子稍微熏陶了一下啊，
0: 啊，他记得哎那个深大的饭特别好吃，
1: 哎，对，哪个大学的食堂
0: 南方科技大学某一道菜很好吃，然后就因此埋下了一颗种子啊！
1: 是的，对于爱逛吃的我们来说，因为我最近我关注到深圳本地宝推出这样一个推文的时候，我当时立马就收藏了。我还想说哪天在节目里来分享，没想到今天找到这个契机了，
0: 正好哈。
1: 对，深圳人又有逛吃的好去处了。11所大学食堂对外开放，人均20-30就能吃好，而且不是每一所都要预约，还有免预约直接进的啊。几个，比如说最方便去的是深圳技术大学，免预约，带身份证可以直接进。
0: 嗯，
1: 最适合拍照的是深圳北里莫斯科大学，
0: 对，
1: 哥特式的那个塔楼，
0: 对，
1: 深信息有一个彩色连廊，深大有黑天鹅加荔枝林，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啊。
0: 哎，对，
1: 然后性价比最高的是哪里呢？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只加收10%，其实大多都是30%，就有些其实会加收30%。
0: 嗯嗯，
1: 深职大最卷了，他每天开放500个名额，手慢无。
0: 所以要看一下你想去的哪一个学校哈，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有一些学校是需要预约的，有些学校是只有周末能去，有些学校是工作日才能去，有的是不需要预约，所以要看你想去的这个学校。
1: 你看像深圳大学城、清华、北大、哈工大，
0: 哇，都是名校哈。
1: 很多家长一听，哎，我要带孩子去，
0: 真的都是名校，
1: 先不用管，带孩子在校园里逛一逛，然后再带孩子到学校食堂吃顿饭。
0: 对，
1: 嗯，
0: 哎，我记住这个鸡腿特别好吃啊，
1: 哎，
0: 以后要考这个学校。
1: 像南方科技大学的那个中餐厅里面特色小炒挺不错的，
0: 是的，
1: 哦，还有那个丽园餐厅里面还有一些料理和西北面食做得非常地道，听说，
0: 嗯，你怎么一会儿我们先去吃好不好？我之前真的想过，
1: 就是去大学里面是吗？
0: 对，我们做一个测评，你知道吗？
1: 我改天我们周末
0: 脑海里，对，脑海里过这个场景哈，去品尝一下。
1: 真的，这个给大家这个实力推荐。如果说你想了解详细的，可以关注深圳本地。他在本月4号的时候发布了一个相关的推文，叫深圳11所大学食堂对外开放，支持微信支付宝支付。然后有些学校它对外的访客会加收30%，
0: 对，
1: 而有一些是加收10%。刚刚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
0: 但都不会贵啦，都可能一份20-30块钱，对，
1: 对，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家人朋友对带孩子可以感受一下，
0: 从食堂入手哈。
1: 大学的这种校园氛围，其实真的可以周末带孩子感受一下。
0: 对，
1: 比如说孩子喜欢什么样的校园氛围啊，他对哪个学校有憧憬啊，那我们就给他定这样一个目标，为这个目标而
0: 努力。嗯，
1: 这样比起你直接对孩子说，哎呀，你要怎么样啊？你要考个好大学，拿一个好文凭啊？这种话，比你带他去学校去感受会 就是
0: 话是很生一些，
1: 话是很生硬的，
0: 对。
1: 但是你带孩子去大学感受那种校园氛围，
0: 就怕有的家长说我感受了也没用啊，会有啊，会有这种。但是我觉得
1: 在孩子心里面会种下一个心锚，
0: 对，
1: 给他种下一颗种子。
0: 但是现在的家长也会比我们也会更加开明一些了，可能也不会说一昧的去卷学习哈，更多的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了，是吧？身心。

0: 健康呀，体育方面各方面都很重要。
1: 但我真的觉得，就是我爸对我的教育哈，就是他会给他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会设定不同的人生目标，
0: 目标，
1: 而且他为之努力还做到了。
0: 哇，
1: 这是他对我的教育，就是你要在不同阶段做，
0: 该
1: 自己会定一些目标，
0: 当下该做的事情。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点对我特别受用，所以也分享给大家，就是给孩子培养阶段性的目标，然后短期的、长期的小目标汇聚成大目标，然后让他为这个目标去努力。
0: 对。
1: 对，不要一下定很大，但是可以慢慢来，
0: 慢慢来哈。
1: 嗯，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在这里也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车友的收听哈。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2: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6至30度，西南风3级，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相对湿度75%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6月7号上午9点整，2026年普通高考首场文化科考试正式开考。在各职能部门、考生家长和志愿者们的亲情护航下，宝安区14980名考生从容奔赴宝安中学集团高中部等12个考点，迎接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检验。根据2026年宝安区三考工作实施方案，高考期间，公安部门配合做好试卷押送和保密、考点安保、涉考宾馆治安环境的排查等工作，交警部门早早上岗，尽职做好考点周边及送考学校的交通疏导，并对考点周边进行交通管制。交通运输部门则提前对各考点周边的公共交通进行了优化安排，方便考生顺利复考。继续关注，日前深喀情深、山海情长、新疆喀什地区文艺交流演出活动在宝安西乡会堂举行。来自新疆喀什的演员们以热情奔放的歌舞、悠扬动人的器乐演奏和富有民族特色的表演，为宝安市民献上了一场充满西域风情的文化盛宴，也让深喀两地情谊在舞台光影间愈发深厚。据了解，喀什地区歌舞剧团始建于1934年，是新疆重点艺术院团之一，长期致力于民族文化传承与文艺创作。近年来，剧团持续深入基层开展文化深圳新闻，针对市民反映强烈的房屋渗漏、开裂等质量通病，深圳已铺就一条直通解决。深圳新闻，针对市民反映强烈的房屋渗漏、开裂等质量通病，深圳已铺就一条直通解决的快车道。日前，市住房和建设局正式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开群众住房堵漏裂臭问题整治监督举报渠道，聚焦宝鸡内城镇住房的堵塞、渗漏、开裂串位类问题，坚持开门整治、畅通投诉渠道。如在房屋保修期内发现上述质量问题，可向属地住建部门如实反映，市区住建部门将依职责进行处置。日前，由深圳港集团旗下海洋发展公司具体实施的智能水下机器人船舶生物污垢清洗测试圆满完成。这是一次以科技硬实力践行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理念的生动示范，也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交出了一份极具标杆意义的深圳方案。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10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又到了我们法律专题的时间了。

0: 如今呢，智能手机的普及也是让每个人都可以随时的去拍照、录像，还有就是网上发声。但是与此同时呢，你像偷拍呀、恶意剪辑呀、网络暴力等等现象也是层出不穷的。有人会在公共场合去偷拍，并且传到网上；有人呢会因为一段这种断章取义的视频就被全网去谩骂；还有人因为网络造谣丢了工作，得了抑郁症，甚至是自杀。那么从普通的上班族、在校的学生，到自媒体博主，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大量的民众是深受偷拍和网暴带来的身心的双重伤害的。相关的矛盾纠纷呢，其实也是在呈现逐年攀升的趋势，逐渐成为了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法治的热点。那么面对这些，我们只能忍气吞声吗？法律到底能为我们做一些什么呢？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梁婷婷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隐私权、名誉权，还有就是如何用法律去对抗偷拍和网暴。欢迎梁律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婷婷律师。刚刚我们提到的问题啊，其实生活中还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什么酒店更衣室被偷拍，还有你走在街头巷尾有人尾随你抓拍你等等。很多人就不知道了，这其实不仅仅是道德问题，更是我们的法律问题。那今天呢，就很开心来到电台，我们来把这件事说清楚，帮助广大的听众分清我们权利的边界，守住法律的底线。
0: 那梁律师，我们先从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开始哈，就是什么算偷拍，就是它的界限在哪里。比如说我在公园里面，我这个拍了风景，但是不小心，肯定因为公园里边人多嘛，
1: 是的，
0: 就肯定会有一些路人就被拍进去了，这个算是偷拍吗？
1: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很日常，也是很多人会容易混淆的地方。其实法律上它并不禁止有拍到别人的这个行为，它禁止的是你没有经过同意，以侵扰他人的方式拍摄了他人私密的空间和他私密活动的行为。那我们民法典的第1032条就明确规定了隐私权，它是包括什么呢？我们私密的空间、私密的活动、私密的信息。如果说你的偷拍行为侵害了以上这些，那你就可能造成了这个侵权。简单说呢，偷拍的核心其实是在于偷字，你密闭的空间偷拍是我们这个司法实践中案发率最高、处罚力度也是最重的一种侵权行为。酒店的客房、民宿的房间，还有我们的出租屋、公共卫生间，还有试衣间、澡堂、更衣室，这些没有列举完的这种都属于法定的私密空间。而且这几年这个针孔摄像头改装的设备是越来越常见了，也是非常典型的违法偷拍，它都是属于严重侵犯我们个人隐私权的违法行为。
0: 对，所以网络上其实也出了很多这种教程，怎么样你去到比如住酒店啊或干嘛，怎么样去找有没有这个针孔摄像头啊之类的。对，
1: 我也有学，我会把那个什么手机摄像头打开，然后看有没有红点儿。
0: 那说到这儿，我想问的就是，如果比如说在公共场合，像商场啊、街道，被人拍了，而且传到了网上，这个会算作侵权吗？
1: 我们要分情况来看。反正公共场合它肯定不是无法律地带的。如果你拍摄的是正常的人流啊、街景，你没有成为一种特定对象的拍摄，那一般我们是不构成侵权的。那部分短视频的博主，他现在经常是在街上取景啊、取素材，他没有路人的同意就强行的进行一些近距离的跟拍和采访，尤其是被拒绝拍摄后仍然是录制和发布了，其实这种行为就是侵害我们的隐私权。因为我们的民法典第1018条和1019条就有规定了，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人的肖像，除非是出于公共的利益、社会报道等法定情形。所以说随手拍别人上传到了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等社交平台，没有取得同意，其实就是一种侵权的行为。其实我之前去万象天地逛街，其实那边也有很多摄影师。有一些摄影师他挺好的，他会过来问你愿不愿意，
0: 可不可以发，
1: 对，愿不愿意被拍，愿不愿意就是上传网络。但是你也会发现， 很多人他是没有经过一个问询，直接去录制，然后直接去拍了之后上传网络。
0: 嗯，
1: 有一些就是可能还因为他的一些穿着啊，或者是体态被别人评判。
0: 嗯嗯，
1: 那我觉得这个。

0: 个风向是完全不可控的，最后可能那个人就会受到伤害。
1: 对啊，就莫名其妙接受一些网络不认识的人的审视和批判。
0: 对，哎，那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我还会有一个疑问，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这个短视频上面就会有一些人是打码的，就比如说他采访的时候这个人打码的，那如果是说我这个人不太同意我把这一段视频去公开，那我打了码了，这个是 OK 的吗？还是说你打了码但人家不同意公开，你打了码也不行？
1: 嗯，这个其实也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来思考，就是我们怎么举证你侵犯对我构成了侵权。
0: 嗯，
1: 那你打了码，我能不能通过一些特定信息，比如说声音啊或者怎么样，是让我的
0: 能不能认出我来，
1: 对，让我的亲友或者是让我身边的这个社会生态里面认识我的人，他对我是有一个很确切的认知。
0: 嗯，
1: 其实比如说你说马云打了码，你还是认识是马云。
0: 对 对, 对,
1: 对, 对。那如果说我还是造成了我一个社会风，就是社会评价的一个降低，也给我造成了困扰。那我觉得，我们通过一些举例或者是一些证据链的整个形成，我还是可以去主张你是对我是侵权的，并不是说打了码就一了百了。对，如果你真的是打码码到看不出这是一个人类
0: 了，
1: 哎，那我也算你厉害。
0: 哦，对，所以这个其实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说，能不能判定这个人是我？因为我不让你发的原因就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人是我。
1: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取证就是。证据比较关键的一个认定。
0: 我们在这儿是不是也有一个，就平时的时候我知道你们好像在处理一些案件的时候，
1: 对，
0: 就是会有这种偷录的这种
1: 是
0: 方式，是不是？
1: 对对，也是从这个律师的角度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实务中的一个小科普。因为现实里不少的人他是跟他的亲友啊合作伙伴之间会有一些经济纠纷，那很多人就会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的去录音录像，录下大家的私下聊天，或者是秘密的记录他的一些私人信息，那很多时候他在开庭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证据做
0: 证
1: 据使用。对，但是按照我们的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在当事人不知情未事先许可的这个前提下，你私自的去窃听录音，即便你的录音内容后续用作了纠纷举证，但是你的这个取证手段本身就是违法的。违法的获取的这个录音材料在诉讼中是大概率不被法院采信的，而你这个偷录的行为可能还要承担一定的这个侵权责任。
0: 对，这是给大家做的一个科普。其实原来的时候我自己是有关注过这方面，就是说这个偷录的这种东西不能是作为证据来去出现的。我一开始会觉得有点不理解，因为你有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在那个很多可能电视剧上面也有误导吧，
1: 是
0: 就是有一些情况下你好像除了这种方式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够就让他直接承认，那我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进行取证。那我想说那也不让偷录，那这怎么取证？这不是这个特别费力了。
1: 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就是文字啊信息这样的一个发送固定，就像有时候我们会引导我们的当事人，你就跟他说你某某年某某月给我借的多少多少钱，你打算什么时候还，对方做出一个回应，这也是一种取证。对，我们还是合法的这种，因为我们
0: 总之就是这种偷拍呀偷录的这种是不能作为证据的，
1: 就是大概率是不会被采信，因为我们证据也讲三信嘛，这个合法性就不行。那有些人可能我还说不定虽然听着是录音，那实际上我还拿个刀比在你脖子上，有点
0: 可能又会有威胁，
1: 所以说合法性很重要。
0: 好，那如果是说我真的被偷拍了，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就是通过法律途径来去维权呢？
1: 其实所有的侵权啊都是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的，就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有刑事责任。第一个民事责任，根据我们的民法典，如果你偷拍他人的行为侵害了他的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受害者他可以有以下三步，就是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停止侵害就是要求你立即的删除照片、视频发布的内容，赔礼道歉就是在相同的范围内进行一个公开道歉，或者是在当地报刊，你的这个社交范围的那个区域的报纸啊，还有一些你原本发布的这个视频平台，就在那里公开道歉。那个赔偿损失的话，我们有两项，

0: 一个是因为你侵权导致我的一个经济损害，那这个后面我们会详细的讲，还有一个是因为你对我的侵权行为造成了我的精神损害，那我就可以去主张精神损害的赔偿。这个法条原文呢是民法典的第1183条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比如说你偷拍并且传播了我的私密视频，导致受害人抑郁焦虑，已经无法进行一个正常的工作生活了，那法院可以视你的情况判决这个拿到精神损害抚恤金。那这有没有一些真实的案例可以做分享呢？是的，有的，这个是真实的案例，但是由于那个我们可能做一些信息的，对，有的，就是我们2025年 有一起民宿针孔摄像头的偷拍案件，他就是租客入住之后发现他的床头插座是有微型摄像头的，那他当时就是把摄像头拿下来调取了这个设备的内存，发现这个经营者他已经连续偷拍了多名的住客，那个租客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的诉讼，那最后法院是判决这个民宿经营者 首先要删除偷拍的视频，还要在本地报刊书面的道歉，并且赔付了原告因为维权产生的公证律师费用。公证呢就是找公证机关对这个证据进行一个强有力的固定。同时结合当事人遭受的这个精神惊吓，判令他支付了8000元的这个精神损害赔偿金。
1: 哇，这个太恐怖了，拍了很多人。
0: 对，而且我感觉现在这种情况也不鲜见。所以就是有的时候网上教的那些方法确实还真的要学一学的。对对。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行政责任，同样先可以分享一个案例吧，就是也是2025年某市公安局的分局接到报警，一名男子长期的是在我们的商场的女卫生间隐蔽的偷拍。 那民警接到报警之后，蹲点的抓捕，查获了他偷拍的影像近300多条。天哪！公安机关认定为这属于情节较重，对偷拍者直接进行了行政拘留9天，并处以400元罚款。其实这个虽然听着蛮少，但这已经是将近的顶格处罚了。手机也进行了一个依法的暂扣。这种偷拍行为它是违反了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42条，原文是这样的。 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情节较重的，应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可以处5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说，这个被公安机关拘留是最快的一种法律反应手段。
1: 那像这种，其实我个人来说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一直觉得这样的人他会不会就是
0: 其实也是要看情况，因为我们他是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而且他要根据他的一个病例，你能拿出多少证据？你是这个精神就是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这个状态是一直持续呢，还是只是说渐发性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跟我们刑事责任那一块的认定也是大差不差的一个法理。对，也是要看情况。其实我觉得你都能去到厕所蹲点了，我其实跟我不太相信。
1: 不太能相信他是完全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这种。
0: 对，而且你要去司法鉴定，鉴定你确实就是什么限制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再结合你的病情，然后法院整个涉案情再做出一个推断，并不是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并不是躲在键盘背后或者是你有一些你认为可以去躲避的借口。
1: 对，都是会法律还是会最大的权威。
0: 284条，
1: 嗯，
0: 可以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1: 嗯
0: 嗯，现在这种就是这种器材，监听器材特别多。我有时候上厕所，或者是我在那个街头那个墙上都会说啊，购买什么什么摄像头，然后录音设备，请联系什么什么。对，其实这种行为是非常危险的，你可能就是面临的是直接的这个刑罚。嗯
1: 嗯，
0: 又比如说我们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
1: 嗯，
0: 如果你偷拍的是他人的裸体性活动，并且制造、传播，获利巨大，情节又比较严重，那根据刑法的第363条，你最高都可以判处无期徒刑。
1: 嗯
0: 嗯，这个刑罚还是比较重。
1: 嗯，
0: 还有侮辱罪，就是你配上一些侮辱性的文字传播，进行一些侮辱性的叙述，那个情节严重的，我们可以通过自诉追究刑事责任。
1: 嗯
0: 嗯，那这里，嗯
1: 嗯，你说，
0: 这里就是也是想说一下这个自诉是什么。
1: 对，我刚想自诉是什么意思。
0: 对对，自诉其实就是我们主张权利的话，在刑事中是分为自诉跟公诉。
1: 嗯，
0: 自诉的话，就比如说，侮辱罪、诽谤罪，还有那种故意伤害、轻伤以下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等等的这一类犯罪，它是你要。法律规定你是可以通过自己去起诉去追究刑事责任的。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哈，这个大部分的刑事责任是由我们的你去报警之后公安直接侦查，然后移交我们的检察院，再进行一个起诉，由法院判决。其实总的来说就是由公权力主导去主张维权的，就叫公诉。那就对于这种自诉案件，你是可以自己去起诉处理的。
1: 而且我们通过刚才这三个方向的一个分析，也会发现就是偷拍绝对不是个小事儿。
0: 对，
1: 就是他最严重的话真的可能会坐牢的。
0: 是的，所以说我认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遭遇了这个偷拍的话，还是不要忍气吞声，我们就是第一时间报警，及时的维权。
1: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网络暴力这一块儿。就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啊，我就像我刚才说，躲在键盘之后，躲在屏幕之后，我在网上随便骂几句、转发一下，没有什么的。
0: 嗯，
1: 但是其实后果往往是很严重的。那您能不能从法律层面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国法律是怎么样去界定名誉权的呢？而且日常生活里面哪些，比如说常见的言论呢、网络操作，它就是属于侵害名誉权的一些网暴的行为。
0: 嗯，好的。首先，网暴它绝对不是言论自由，它是一种侵权行为，甚至是一种犯罪的行为。网暴的形式它包括了很多侮辱、谩骂呀、造谣、诽谤、人肉搜索，还有恶意的 P 图传播。嗯，这些行为主要就是侵害名誉权、隐私权，还有个人信息权。
1: 嗯，
0: 根据我们民法典的第1024条，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如果你要认定对方怎么对我造成了名誉权的侵权呢？通常就需要满足以下的这几个行为。第一个，他的行为是公开性的。他是公开传播的行为，比如说他会在微信群、朋友圈、微博、小红书、抖音这种社交平台上发布。它传播范围是公开的。那第二个就是内容是具有虚假性或者是侮辱性的。第三是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受害人他的社会评价大大降低。第四个就是他肯定是存在恶意的过错，发布的是虚假的信息。满足以上4点的话，我们就可以认定他是名誉侵权。
1: 那其实我们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有的人在小区业主群里边说，某某户业主是小偷，但实际上人根本就不是。
0: 对，
1: 这是算侵权的吗？
0: 对，这当然算了。即使就是业主群嘛，它由于人数啊，还有信息的传播度，它其实也是我们的公共空间。只要信息被多人看到，而且造成了他的名誉、社会评价降低、受损，就可能构成诽谤。那我们就可以要求他，就是之前有提过的，首先你要删除侵权的内容，第二个就是你要公开的赔礼道歉，第三个你要赔偿我的，如果产生了经济损失，你就要赔偿。就比如说我会因此让我丢了工作，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很多单位对这种就是人品啊这方面，我觉得要求还是
1: 对。
0: 就如果我因此失业了，那你就要给我负担这个经济损失。还有如果我是因为你的这个造谣诽谤，我心里产生了巨大的这个 不好的波动，我可能抑郁啊或者想自杀，嗯嗯，我要是去支出了这个心理咨询费用，那你就要负担，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精神损害赔偿，嗯，
1: 对，

0: 但是其实即便是这样，他依然对于这个人的伤害是很大的。
1: 对、
0: 啊、就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嗯，就是即便他后面公开道歉了，但其实还是会受到这个很大的一个伤害的。
1: 是的、
0: 嗯、
1: 是的。
0: 那这相关有没有一些真实的案例呢？
1: 对，可以我们分享一个吧，就是我认为这绝对很多人都有听说过，因为这个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0: 嗯、
1: 当时我们学校都传疯了。
0: 嗯，
1: 杭州一女子她在取快递时被偷拍、
0: 嗯、
1: 那个标题就是什么少妇出轨快递小哥的这样的谣言就在网上疯传、
0: 嗯、
1: 导致她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抑郁，最后还被公司辞退。
0: 嗯，
1: 这个案件最终是由我们刚说的自诉转成了国家的公诉、
0: 嗯、
1: 就是由自己诉讼转为公安检察院公权力主导的这个维权诉讼、
0: 嗯、
1: 在2020年的12月22日，这个取快递造谣案的公诉程序正式的启动了。然而其实这种网络暴力案件对当时的检察和公安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次、
0: 嗯、
1: 他没有例子可遵循、
0: 嗯、
1: 那办案民警专案组他们由十几位成员组成，取证都将近花了一个半月、
0: 嗯、
1: 但是在重重困难下，反正法律的支撑下他起诉了。那法院最后是判决两名造谣者是诽谤罪，分别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同时赔偿了他的精神损害、
0: 嗯，那这个太有参考意义了、嗯、
1: 是的，因为这也是我们国家的网暴公诉的第一案，这案例还入选了最高法的指导案例，推动了我们这个关于诽谤这一部分的司法进步。
0: 嗯，
1: 而且在这个案件发生后2023年的9月，两高一部联合就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犯罪的指导意见、
0: 嗯、
1: 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明确了我们网络暴力案件公诉的一个标准。
0: 所以如果是说真的自己遭遇了网暴、
1: 嗯、
0: 一定要勇敢的维权、嗯、不能沉默，因为这个时候我发现很多时候你沉默了，对方可能真的会变本加厉，就不他不会认为你是说、
1: 嗯、
0: 比如说我可能就是觉得哎这事儿太麻烦了或者怎么样。
1: 对对
0: 对，但实际上他如果没有一个惩戒的话，他后面就永远都没有一个这个对法律没有一个敬畏的心。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就是一定要尽快的去维权，因为现在网络传播实在是太快了，这个伤害放大也特别的迅速。现在网络时代，我认为一条信息我可能甚至不需要几个小时几分钟，我们在全国各地然后各种层群体啊年纪啊、
0: 嗯、
1: 就男女老少，我随便一刷一下子这个就刷到了，这伤害是非常迅速的放大的。
0: 而且很多人根本就不认识，
1: 对，
0: 然后莫名其妙的就给人留下这样的第一印象。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嗯嗯，而且就是不少受害者遭遇了侵权之后，这个就有一些我会发现他好像一气之下就选择了比如说人肉对方、
1: 嗯、
0: 或者是
1: 很多
0: 我就发帖，
1: 是的，
0: 这个骂回去。
1: 对、
0: 嗯、这个也符合常理，就是、
1: 嗯、
0: 你既然骂我就要骂回去，这种
1: 嗯
0: 啊以违法的方式去报复这种侵权人。那其实这种做法肯定是存在法律风险的，那具体来说、
1: 嗯、
0: 存在哪些法律风险呢？
1: 嗯，这个我觉得以暴制暴就是我们维权的大忌了、
0: 嗯、
1: 就受害者你本来就是一开始是受害者，但是你一旦反向的实施这种偷拍人肉辱骂的行为、
0: 嗯、
1: 那你的身份立刻就是从受害方转成了这个侵权方、
0: 嗯、
1: 你原本有利的维权就变成了自身的违法。嗯，我想到有一个明星叫热依扎、
0: 嗯、
1: 我昨天在那个抖音刷他的无限超越班，
0: 嗯
1: 嗯，看到他非常专业，也很多人喜欢哈。但是之前他有一个舆论风波，就是穿了一个黄色吊带，
0: 嗯，
1: 之后被很多人造谣和辱骂，
0: 嗯，
1: 他当时他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去通过工作室或者怎么样的，他是自己把那些网友一个个拉出来、
0: 嗯、
1: 在微博上一个个对喷，嗯、
0: 哦，
1: 但这个我觉得他最后的这个结果呢，他最后结果就是那些被他拉出来骂的人对他提起了这个民事的诉讼
0: 啊，
1: 最后确实还判了热依扎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0: 嗯、
1: 因为说他是这个
0: 好，那时间关系、
1: 嗯、
0: 我们稍进一段半
2: 点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好的，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一位也是老朋友了，梁婷婷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主要是就这些年其实出现的还蛮多的，比如说偷拍啊、网暴啊这些内容，跟大家来好好的来聊一聊。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也会有就是质疑，就比如说我刚才上节目之前还在跟梁律师在聊这件事儿。我说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平时在外面跟这个闺蜜啊八卦的好开心，
2: 对，
1: 回头一看，哎，旁边的人正在拍视频，你顿时就想，哇，那岂不是我们八卦的内容全都被他拍进视频里了？如果他要再是一个什么，因为现在这种博主太多了，
2: 对，
1: 你也认不全。那如果他要再发布到网上去，其实你本来是说大家很私密的一些内容嘛，就被公之于众了，你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忧，就是大家可能生活当中也都会遇到类似的一些这种场景，我们就会说，哎呀，那究竟什么样的才算是这种偷拍？我应该怎么样去进行这个维权？然后就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网暴这一块也是，我们大家习惯就是我这暴脾气的，有人说我一定要怼回去，一定要骂回去。但是刚才梁律师也跟我们说这不可取。对吧，而且刚才还举了那个明星的例子，那个我们刚才进半点宣传没有说完，那最后是怎么
2: 最后就是热依扎他是被这个网友起诉了之后，法院也是判决他承担了一定的责任，就是突然就变成了一个过错方，因为法院是认为你作为公众人物，你这样子就是对跟网友进行一个这样直接的对喷是有煽动性言论的，对，我其实觉得他挺冤的。
1: 对，
2: 所以说我们被他人网暴之后，你私自的就是比如说我收集你的隐私信息曝光，或者是我发布辱骂的内容回击，那对方就是可以凭借这个证据反向的报警跟起诉了，那原来的这种受害者就反过来还要对你承担这个赔偿、拘留甚至刑事责任。所以说我们维权真的是要守住法律的框架，要合法的去维权。
1: 对，所以说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及时拿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2: 对，
1: 就是不是说我们原来说你骂我一句我一定就要骂一句再回去，我要比你骂得更狠一点，就不可取哈。那说到这儿的话，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说我也想维权，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呀，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证据怎么样去固定的这个问题。那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2: 可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诉讼其实我们打的是证据。那给大家一个取证三步法，第一步就是进行一个录屏保存原始链接，就是你不要只单单的截图，因为现在截图的话它可能会被质疑是伪造的，你要用手机或者电脑录屏，要能显示这个发布人的 ID， 还有显示转发量、评论量、阅读量，还有就是把微信群的人数也要录进去。因为网暴它伤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认定是在于传播的范围。那我现在就是有一个新型的便捷而且很便宜的方式，就是可以推荐给大家如何进行这种最快速的取证呢，就有一个东西叫时间戳。戳一戳的戳，
1: 它是 APP。
2: 对，它是一个软件，就我们很多律师都有在使用，因为其实你可以公证，但公证的话呢，你要去联系公证员，然后，就是尤其是我觉得时间戳最快的就是快，最好的一个，优点就是快，那它是能够，如果你现在半夜三四点有人在网上喷我，好，我现在就打开时间戳，然后我就直接进行一个录屏，你是根据那个指引，你进行一个证据的固定，那么就是你。就是最快的去搜集证据，免得他删除了之后你没有办法举证。那这个其实我们很多律师都有在使用。 对，你下载一个软件，根据指引就能快速的固定。那而且在这个实践当中，经过时间戳固定的这个电子证据，法院它是普遍认可这个真实性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哎呀，推荐了一个很好用的一个 app 在啊，确实是因为网络上面它好多就是我发布了，然后我就删了，你再去就它已经把痕迹删除之后，你再去找其实很难了。
2: 对啊，你要找律师也要花时间，你沟通也要花时间。
1: 对，
2: 你当下你就马上把它给录下来，把它给就是保存下来是最好的。
1: 而且刚才说到截图，其实截图其实是大家平时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会想到的一种方式。但是截图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有 P 图的这种情况，你要自证我没 P 过图，这可能中间也会有点麻烦。
2: 对，所以就是给大家普法一下。
1: 这是第一步哈，第二步呢？
2: 第二步就是我们要保存好这个损失的证据。损失的证据就是比如说你因此失业了，那你要保存好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还有去把之前的工资流水呀，就因为因此失业了，那我失业几个月，然后每个月的月均工资是多少，这个也要做一个举证。如果你因此生病了，那就要保存好这个诊断的证明。那你去请心理咨询医生的话，那你就要保存好心理咨询的记录，还有你开药的一个药费单据。那如果你因此被骚扰的话，你要保存好这个骚扰的这个录音、视频、短信、私信。第三步我们其实就是做好这个证据的保存之后，我们要及时的报警和让律师的去介入。其实报警的话，公安机关它就是可以调取我们平台的后台数据，它很快的就能查明发布者的真实身份。同时你委托律师可以让律师发函要求这个平台删除还有提供这个造谣者用户的信息。
1: 也就是说就平台其实是不能够置身事外的。
2: 是的，
1: 就各类网暴行为带给我们的这种身心伤害，肉眼可见哈。没有尽到监管义务的网络平台，那么他们是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2: 平台它肯定是有义务的，大白话来说就是如果平台不配合，我们可以把平台一起告了。这个就是我们民法典第1195条规定的通知加删除，在我们法律界我们叫做避风港原则。就是权利人遭受网暴后向平台发送有效的侵权投诉，平台接到通知后没有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封禁账号等必要的措施，让我们的这个侵权内容持续的转发扩大，那他就需要对这个扩大部分的损失还有这个跟网暴行为人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平台他明知用户发布造谣辱骂的内容放任不管，那他就直接对全部侵害承担这个侵权责任。那这两年的这个多地判例中，短视频平台因为怠于处置这个投诉内容被判和网暴人共同赔偿受害者损失的这个案例已经不鲜见了。
1: 说到这儿还有很多网友会存在着一个认知的误区，就是他会认为我们一般在网上都不用真名嘛，都是网络昵称嘛。
2: 是的，
1: 这个有一些平台上面，现在很多平台上面要求你注册账号是要实名了，但是还有一些是不是实名的。那这个我匿名在网上，那我就随便说话呗，我又不是用的真名，我就不用担责。那么针对这个误区，您能不能从法律的角度就跟大家来说一说？
2: 对，这个误区也就是我们网暴频发的一个重要诱因。他就觉得我躲在一根数据线下，躲在这个键盘后，没有人能够抓到我。其实我们法律层面是不存在这种绝对的网络匿名免责的。首先其实我们推行的是这个网络实名制。你现在首先你手机号这两年由于这个打击犯罪，这两年你连手机号都是必须
1: 实名
2: 认证。对，所以说你这个你网络实名制之后，你的微信、抖音、小红书，你这种平台注册账号，你就要绑定你的实名手机号。那实名手机号背后链接的也是你的实名信息。所以说我们公安跟司法机关在办案的时候，它可以凭法定的手续向平台调取这个账号，从而查询到你注册人的这个实名信息。这几年这个其实是越来越完善了。那即使 网友使用这个化名虚拟的 ID 发布一个侵权内容，司法机关通过平台溯源后依然可以依法追责。部分网暴人如果他是说我借用他人的手机号你找不到我，那其实根据溯源之后我们找到这个出借人，出借实名信息的人，你存在过错也要负连带责任。所以说一环扣一环，我们是不存在这个躲在网络背后就能够肆意造谣的这个法律空隙的。
1: 说到这个出借实名信息这一点，其实也有必要跟大家去提个醒。其实我们在讲到很多案例的时候都有过类似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原来说借车这件事儿，借车这件事儿也是，你把车借给了别人，然后到时候如果他真的是出现了一些交通事故，他在比如说逃逸呀或等等问题的时候，你也要承担连带的相关的责任的。
2: 对对。
1: 然后我们刚才提到，现在因为很多地方都是实名制，我办银行卡是需要实名制的。
2: 对。
1: 那么如果有人用你的实名制去办了银行卡，他去做了一些非法的行为的话，那你也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2: 对的对的。
1: 所以个人的实名信息一定要保护好。对，这一点是真的是大家要多去注意的。
2: 所以说之前不是有那种给人家洗钱的，然后就是什么信用卡什么罪，
1: 对对对，
2: 他就觉得自己很冤很憋屈，我就借了他一个什么卡什么的，但是被判的基本上是真的是都是实刑，
1: 还是蛮严重的。
2: 对几年的实刑。
1: 所以这一点也是跟大家去提个醒哈，因为你人拿了你这个实名信息之后不知道人去干嘛了。说到这儿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就是比较典型的有启发性的一些案例呢？
2: 就是有一个网红他在直播中他称另一个主播是靠不正当手段上位的，那引发了这个粉丝大规模的网暴。受害者他当时就保存了这个直播的录屏，把那个数百条的辱骂评论全部固定下来，但他也因此被取消了三个商业的合作合同。最后他就起诉，法院判决就是这个造谣的网红要公开道歉，并且将这个道歉信息在网络上置顶30天，还要赔偿他的经济损失高达12万元。因为他的这个三个
1: 商业
2: 合作，对，这个还是盈利比较多的。还有他的精神损害赔偿2万元。
1: 就是有时候网暴者可能就真的是认为我反正不是真名匿名没事儿，但是其实法律会让每一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还是要负责任的。
2: 是的。
1: 那我有听说过一个，就是前些年吧，就应该就前两年发生一个案例，就是浙江那个粉发女孩被网暴之后后面就抑郁自杀，酿成了这样一个悲剧的这样一个事儿。他是这些年来我觉得还是关注度就很高的，也是很能直观体现这个网暴致命伤害的一个案例了。
2: 是的，直到这个月其实我刷抖音，我还能是抖音小红书我都还是看到了非常多网络平台上很多女性就染了粉发，为她进行了一个声援。我们可以聊聊这个案例。她是2022年的7月份，23岁的浙江师范大学本科生郑林华，她成功保研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她染了一头粉色的头发，其实我觉得很漂亮。她在病床前手持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向她身患重病的84岁爷爷报喜。随手呢就将这个温馨的这个合影发布在了个人的社交平台。但这个动态，由于她染了一头粉发，就被大量的营销号私自的去搬运、篡改配图，在全网进行了扩散，就捏造她一洗粉头发是从事不当行业，然后品行不端，甚至还编造老人带病迎娶年轻女生等等的荒诞谣言。当时铺天盖地的这个污言秽语、人身辱骂在平台上集中爆发，大规模的这个网暴也自始开始了。他当时第一时间是将这个粉头发染回到黑色，主动的去固定上万条的恶意评论，同时他也及时的聘请了律师，提起了名誉权纠纷，收集全部的这个侵权证据，也开启了我们的维权诉讼。可是诉讼过程中长期的精神折磨让他确诊了重度抑郁，在2023年就次年的大年初二，他就选择了自杀离世。他的遗书中明确的将长期的网络暴力列为了他自杀的原因。那粉发女孩的维权之路也就随着他的离世 永远按下了这个暂停键。
1: 嗯，
2: 郑玲华案件中近万条这个攻击评论是来自上百个账号的。其实非常可惜的是，多数施暴者到至今都没有受到追究。
1: 嗯嗯，其实就是当时有关注到这个事件的时候，然后后面包括你看到最后他的这个结果，看完之后让人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就是明明你会觉得啊，保送上学了，然后跟这个爷爷去分享这个事儿，祖孙之间多开心的一件事儿哈，最终演变成了铺天盖地这种网络暴力，活生生的毁掉了一个前途大好的年轻人。其实现实生活里面不少网友总会觉得啊，网上我随便敲几句话，那随口评价几句没无关紧要的。
2: 嗯，
1: 但是殊不知一句无心的恶评，一次盲目的跟风的这种谩骂，汇聚在一起就能形成压垮人的舆论大山。嗯
2: 嗯，
1: 然后就包括刚才就是说故意捏造事实的那个事儿。
2: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网络上的平台，它为了流量，为了博取人的眼球，它就是会捏造很多不实的事实，然后去这个迎合人的一些这种猎奇的心态。
2: 是，
1: 对，嗯，但是其实面对着这样的一些人，我们一个是可以去向平台上面去进行这种投诉的。我发现现在其实对于公众来说，我觉得大家客观了很多，理性了很多。
2: 是的，
1: 就最早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有些人发点什么，就底下很多人就会跟帖，这个很容易就评论往一边倒。
2: 是，
1: 但现在我经常看到比如说一些很热门的事件，就多热门的事件，它底下的评论也一定总会有一些思维就是比较冷静的人会说，
2: 是的
1: 啊，短视频展示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2: 对，
1: 他会说啊，这个你不知道背后经过了怎样的剪辑，你又不知道全过程是什么。总会有这样就是思路很清晰的人，他会去带一带这个风向。
2: 是的，我也发现了近两年这个还是有很多理智的人。但这也跟我们很多电视啊然后电影的这种普及，其实也有很多关于网暴的题材，还有加上很多真的是血淋淋的一些案例吧。
1: 嗯嗯嗯，
2: 换来了一些还是很多理智人的就是在网络上的一些炎症的发生的。嗯。
1: 今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就我们今天两个主要的一个这个话题偷拍网暴这一块说了蛮多一些内容。那么到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想请梁律师跟我们的听友们说一些比较具体的可操作的建议，就包括怎么样去防范，怎么样去维权，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怎么样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人。
2: 嗯
1: 嗯，
2: 好，其实这个就是进行一些小细节，然后聊一聊这些小情况。
1: 嗯，
2: 就比如说我们外出住宿啊，住酒店
1: 这块哈，
2: 对啊，我们去或者是在衣服的试衣间，我们换衣服就是要提高警惕，防范这种密闭的偷拍。那入住这个酒店民宿后，检查一下那些重点位置。这个也是刚刚有说过。所以说但是在这里我是
1: 插孔啊什么那些地方，对，
2: 什么空调出风口。我觉得最我前段时间才知道原来镜子也可能是。
1: 对对对，我也有看到那个就网络上的一些那个科普嘛。对
2: 对，我觉得还很惊讶。对，但在这里我是真的呼吁啊，一定要是对这种酒店民宿加大排查和加重我们的处罚力度，要制定更严格的法律法规。因为靠我们自身的排查它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还有是发现这种可疑设备，你就要第一时间
1: 报
2: 警，
1: 对，
2: 因为这个绝对是警方会介入的一个法定情形。
1: 嗯，
2: 那么还有你的这个个人私密信息要谨慎的对外透露。
1: 嗯，
2: 那你不要随意的在这个陌生社交平台不知名的小程序填写这种身份证号手机号。
1: 嗯，
2: 还有我们经常不是点外卖然后拆快递嘛。
1: 嗯嗯，
2: 你的快递单据外卖小票你一定要涂抹个人信息后再丢弃。
1: 嗯，
2: 那就是减少你个人信息被人肉开盒的概率。
1: 嗯，
2: 那其实我感觉我身边很多人他就是无所谓。但是我是经历有一次我的号码不知道就是给打爆了。
1: 嗯，
2: 我一猜我觉得他就是各种让我买东西或者怎么样的。哦，我就觉得可能是我这个快递单上我没有给他涂抹。从那之后我就还是会及时的涂抹再扔掉。当然还是要提高这个意识。
1: 说到这儿还有一点就是最近我蛮感慨的，就是自己的一些比如说身份证件或者是一些资格证书这些东西，
2: 是的，
1: 电子版绝对是不能轻易的发给 他人的。
2: 对，
1: 因为现在大家经常会很方便，因为现在不是电子版嘛，直接把图片发给他们，然后他说哦，我能帮你打印。

0: 店就帮你把什么东西申报了或怎么怎么样，但是你电子版发过去之后，他怎么转发这些东西，你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防卫可言的，就人家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你后面就变得完全不可控了。
1: 是的，
0: 嗯，所以我身边朋友也教我了一个办法，就是打水印
1: 啊，对，
0: 就是不怕，不要怕麻烦，就打水印，
1: 嗯，
0: 在身份证上仅限
1: 什
0: 么什
1: 么
0: 什
1: 么使
0: 用，
1: 对，
0: 嗯，然后证书上也是仅限什么什么什么使用，而且尽量把这个范围写的具体一点，
1: 嗯
0: 嗯，
1: 是，
0: 好，这也是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哈。
1: 对呀、啊，嗯，刚刚我们还说到那个人肉开盒，
0: 嗯，
1: 我身边有一些有粉丝体量的朋友，
0: 嗯、
1: 我经常昨天还刚真的是刚看到他在朋友圈吐槽他的私生粉，
0: 嗯，
1: 开盒了他的飞行的这个行程安排。
0: 哦，这些人真的是太牛了。
1: 对，真的很恐怖。他就说他的行程安排被公布在这个粉丝群里，啊，他就天天吐槽。真的，我认为他是可以请律师或者是来找我给他维权。
0: 嗯、
1: 对，还有我们是遭遇网暴就要及时的止损，
0: 嗯，
1: 你不要内耗。也不要单独的去跟这个施暴者去兑现争吵，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日益扎那个案件就是挺经典的，
0: 嗯，
1: 你被这个造谣辱骂后，第一时间你就固定证据，然后按照我们刚刚的这个三步走，你一定要稳住自己的心态，
0: 嗯，
1: 避免留下你自身侵权的证据，嗯，
0: 而且真的是骂回去了以后，你后来想想又能怎样呢？只能是说发泄一下情绪，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1: 嗯，是的，
0: 嗯。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在公共场所遇到陌生人对自己近距离的拍摄，我们就当场要求他删除照片和视频。
0: 嗯，
1: 啊，记得在那个最近删除也看一下。
0: 嗯，
1: 如果对方拒不配合，那我们就还是及时的报警处理。
0: 嗯
1: 嗯，因为发现偷拍，我们不要犹豫，你及时报警，这个警方出警是非常快，而且能及时的控制证据，及时的最快的效率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那刚刚也说了，我们就是很容易出现这个心理创伤嘛，那你一定要主动的去寻求一些心理帮助。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深圳其实有相关体系是非常完善的，我们社区里面除了有这个妇联，除了有法律咨询的帮助，也有免费的这个心理咨询服务。
0: 嗯， 嗯，
1: 很多社区都有。
0: 嗯，
1: 嗯，我觉得大家在深圳生活还是蛮幸福的。
0: 对的。 嗯， 嗯，那我们刚才就是说到的给大家的一些这种建议。
1: 嗯，
0: 对，
1: 好，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就刚刚是对广大市民的建议嘛，
0: 嗯，
1: 那现在还有给很多可能你作为网友你觉得可能你想随时转发的这一类的人，那我就是建议说不要传播也不要评论，不要二次伤害。
0: 嗯， 嗯，
1: 我其实发现很多现在铺天盖地的新闻，大家多的是一种好奇，我也要看看，
0: 嗯，
1: 转发给我看看，
0: 凑热闹。
1: 对，那他看到，如果你看到疑似偷拍的视频和爆料，不要转发也不要好奇，你每一次转发跟好奇都是在往这个受害人加一点伤害。
0: 对， 对，
1: 对，
0: 嗯，
1: 你的一次转发就可能成为压垮他的这个最后一根稻草。
0: 嗯嗯
1: 嗯，不要参与网暴，可能你觉得只是跟个帖，但有我们上面也普及了，你随随便便的发表一个评论，在法律上我们就可能构成了这个共同的侵权。
0: 嗯，
1: 嗯，还有就是我们要让举报代替这个传播，你看到侵权的内容，
0: 嗯，
1: 你看到这种传播的视频爆料，你就点举报。其实现在平台后台很多处理举报还是非常快的，我在抖音我就是有时候会刷到一些关于侮辱女性的一些视频啊什么的，举报它的好像我那个是24小时它就给我回复了，就已经下架了视频。
0: 嗯，
1: 嗯，就用举报还有这用举报去代替转发和好奇的分享。嗯，
0: 这是给喜欢随手转发那一些朋友。嗯，
1: 对啊，然后还有就是最后也是说到平台跟很多内容创作者吧，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博主，因为我相信每个人身边可能都有一些大小博主。
0: 嗯
1: 嗯，作为这种内容创作者，你就要自律，你不要为了流量去进行一些偷拍造谣，
0: 要有一个底线在。
1: 对，你不要去煽动网暴。
0: 嗯，
1: 其实就说在万象吧，我看到有一个做的比较火的博主，
0: 嗯，
1: 就是去拍别人的包。
0: 嗯， 嗯， 嗯，
1: 然后就是进行打假啊什么这样。
0: 嗯，
1: 他流量真的非常好，但是我看到视频里面的当事人除了演戏的那一部分，还有一些真实的是真的是非常给他们造成非常的大的侵扰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嗯，
1: 那平台呢，他要履行好这个审核义务，及时的去删除侵权的内容，也提供用户的举报通道。这几年平台因为被起诉，就是因为避风港 规则被起诉担责的案例越来越多、
0: 嗯、
1: 那其实现在广大平台它的这个意识我觉得还是比前两年会好很多很多了。
0: 嗯嗯，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也感谢今天梁律师带来非常细致全面的一个普法讲解。
1: 嗯，
0: 我们会发现自由其实永远都离不开法律的约束，线下随意的偷拍，线上肆意的去网暴，这绝对不是小事儿。可能处理轻的话，你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形，赔钱道歉，然后是行政拘留，大到判刑入狱。那么尊重他人其实也就是保护自己，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的问题其实根源都是在于对他人权利的不尊重。但是我们也在思考，就是如果这件事儿他总有一天会转到自己身上的、
1: 嗯、
0: 有时候是需要换位去思考一下，如果这件事儿真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自己的感触是什么样的呢？那当下别人的感触就是什么样的？那如果这样去换位思考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说在考虑到自己的同时也考虑一下别人。
1: 嗯
0: 嗯，那其实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哈，无论是日常外出的普通市民还是活跃在各大平台的网民朋友，都要守住尊重和法律的底线，既要学会用好法律的武器去守护自己的隐私和名誉不受非法侵害，也要约束个人举止，尊重他人的人格权益，这样我们才能拥有一个更加安全更加温暖的社会环境。
1: 嗯，是的，法律是大家手中的盾牌，如果你被偷拍被网暴，你要相信你不是孤立无援的，你的每一次勇敢的维权都是在净化我们以后的社会环境。
0: 嗯，好，那最后我们也希望每位听众呢都能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己，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做网络暴力的推手。也感谢各位听友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一零四点三，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醒来不及抹杀。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6到30度，西南风3级，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相对湿度75%到95%。保安方面消息，在深圳持续23年的爱心送考公益行动中，保路华爱心车队已连续19年坚守一线。6月7号高考首日，宝安区大批出租车司机放弃正常营运，全力投入免费送考服务，成为考场外一道温暖的风景线。今年车队提前对所有参与车辆进行了全面消杀和安全检查，公司还特别强调，途经学校考场周边路段时必须减速慢行，禁止鸣笛，为考生营造安静环境。近日，科技深圳公益未来深圳市科技公益创新研讨会在粤海国际化企业服务交流中心顺利举办。会上，希旺达向深圳市光明致远科技基金会捐赠500万元，用于支持生物医药基础研究、前沿课题攻关及青年科研人才培育。活动由深圳医学科学院主办，深圳市光明致远科技基金会与粤海国际化企业服务交流中心联合承办，希旺达等30余家深圳企业行业机构负责人齐聚现场。街道方面消息，日前西乡街道统筹执法、交安办、社区等多方力量，针对农批市场、中澳实验学校周边占道经营乱象开展专项整治，重点清理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保障道路畅通，改善市容环境。此次整治摒弃一刀切的简单模式，以劝导为主，处罚为辅，既解决了扰民问题，也体现了执法温度。近日，沙井街道在新联合产业园开展星火一起服务集市及党建引领直通未来公益招聘宣传活动，现场设置8个宣传咨询和服务点，17个服务摊位，由街道7个企业服务相关部门、2星党组织和党员联合为园区企业提供会企服务，服务涵盖现场提供党群服务、创业就业指导、会企政策宣传、人才服务、助苗护航、劳动保障、财税咨询、健康服务等公益招聘等内容。深圳方面消息，日前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区所3级联动开展考前食品安全全覆盖专项检查。高考期间，该局严格执行天天驻点、餐餐保障、一点两人制度，执法人员定点驻守高考全部供餐食堂，每餐核对菜单、全检台账、食品留样及食材合格证明，不间断巡回排查周边食品经营门店，动态消除用餐隐患，实现全时段闭环监管，以每一餐安心饭护航高考生金榜圆梦路。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在站台外面就急吼吼地招手拦车，那可真是好心办坏事了。你想啊，公交车进站前本来就忙得很，司机师傅得盯着前方的路况，还得留意站台的位置，眼睛都快不够用了。这时候呢，突然间从站台外冒出个招手的身影，师傅肯定得慌一下，猛地分神去看，方向盘说不定都得抖三抖。这么一折腾，司机反而得放慢速度确认情况，原本可以顺利进站的，结果耽误了好几秒。更扎心的是，就算你的手挥得像个小旗子，司机也未必敢随便停。站台外停车不仅违规，还可能会挡着后面的车，搞不好会引发小拥堵呢。最后呢，你还得自己跑到站台上车，反而比乖乖等车更晚一步。所以呀，等公交就乖乖站在站台里待着，像个小树苗一样站得稳稳的。司机师傅老远看到整齐的站台就能放心进站，你也可以顺顺利利的上车，多省心呀。
1: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困惑呢？工作时候盯着屏幕，但是思绪已经飘了好远。读书的时候捧着书本，可半天也读不进去一个字。其实解决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运动有可能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就是我们大脑的指挥官，统筹着注意力、决策定制等等核心的功能。而运动能向大脑输送更多的血液，为这个指挥官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能量，让它活力满满。研究发现，一次做20分钟左右的中强度有氧，就能在一个小时内显著提升我们的注意力。对于上班族和学生来说，课间或者是工间花10到15分钟散散步、爬爬楼梯，都是有效提升注意力的好决策。记不出事情，反应力慢，也不要愁，运动能给大脑施肥，而这种肥料就是 BDNF 蛋白，它能滋润负责记忆的海马体，促进神经元的生长和连接。长期的运动，我们可以减缓大脑的衰老，既增加脑容量，也能对抗脑枯萎，这就等于我们在为大脑存下认知储备金。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深圳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11点34分发布了珠江口和深圳湾的雷电预警信号，预计呢在1到2个小时我们上述地区将会受到雷电的影响，那雷雨的时候可能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大家呢应该停留在安全的地方。那根据我们广东天气的消息呢，8号到9号啊，我们广东大部分的地方都是有大雨或暴雨的，局部也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和局部的8到10级的短时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其实这个天气呢确实不太稳定啊，大家还是要关注。那气象部门呢在6月8号到9号啊，就是我省有大雨到大暴雨，那其中呢像粤东啊、珠江三角洲南部、粤西的部分市县有暴雨或局部大暴雨、特大暴雨，那下雨的时候会伴有强降水，局地内有8到10级短时大风，强对流天气，那发生中小河流啊、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风险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广东省呢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在6月8号的10点就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那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那本周呢，我们深圳出行需要警惕的就是我们今天啊，就未来这一周的天气都不是特别的稳定。那这两天呢是高考啊，那今天呢是阴天的，有暴雨或局部大暴雨，明天呢也是会有大雨局部暴雨。那高考期间如果是发布了啊达到停课级别的预警信号，那我们需要执行的就是停课不停考的政策，我们的高考考试还是会照常进行的。那在高考的进行当中，天气确实没有那么稳定啊。那请各位我们的考生和家长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出行了。也祝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啊，笔锋如愿，金榜题名。今天呢跟大家聊聊啊这个使用耳机的情况。其实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呢，耳机逐渐的成为了自己的电子器官啊，电子器官。要么是出门没戴耳机的话，总觉得好像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啊，度日如年的分外的煎熬啊。那耳机呢可以让很多年轻人无缝衔接的用一些碎片的时间去追剧啊打游戏，也能帮助自己屏蔽一些嘈杂的外部世界啊，轰鸣的地铁呀，吵嚷的人群呀，通通被隔离在耳机之外。与此同时呢，网上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耳机受害者啊，什么样呢？耳鸣呀，耳痛，听力受损，耳道炎症等等正在找上年轻人。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到2050年有将近25亿人会患有某种程度的听力损失，其中至少有7亿人将需要康复服务。全球超过10亿青年可能因为不安全的听音行为面临着听力丧失的风险。这其中呢，中高收入国家12岁到35岁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当中，近 50% 的人在使用个人音频设备啊，例如手机的时候啊，以这种不安全的声音等级来收听。那我们刚刚过去的爱耳日是吧，那大家可能也要多关注一下我们耳健康。那很多网友们啊，这个受损的听力啊和这个耳朵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什么联系啊，其实你可能在无意当中你就会发现说你的听力受损了。那我们的耳朵呢有一种非常脆弱的细胞叫毛细胞，它们是决定听力的关键。毛细胞是位于我们的内耳耳蜗里，可以感受到声波的震动，并把这些震动转化成神经信号传递给大脑。那大脑经过处理之后呢，我们才听见了声音。如果传递到内耳的震动太强，毛细胞就可能会受损，而且受损死亡之后的毛细胞是不可再生的，不可再生。也就是说，由于毛细胞死亡造成的听力损伤，这个也是不可逆的。因此呢，长时间我们暴露于吵闹的噪音当中，会导致不可逆的听力损伤。那至于多大的音量算吵闹呢？多久的时间算长时间呢？那世界卫生组织针对于大多数成年人给出了一个综合建议，声音不超过80分贝，每周累计40小时。那如果说超过了80分贝每周啊，然后不损害耳朵的听音时间会大幅缩减，比如说85分贝，那每周呢允许的最大音乐欣赏时间就只有12.5小时。对于更敏感更需要较低音量的用户，像我们的孩子，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建议安全底线是不超过75分贝，每周累计40小时。那生活当中其实有一些场景它确实会悄悄地损伤我们的听力啊。答案呢其实就在我们的耳机的音量加大键里。在带来豪华视听体验的音乐会上，或者是这个演唱会上，或者电影院里啊，或者在酒吧呀夜店啊这些吵闹的音响里。那世界卫生组织就指出，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12到35岁的青少年跟年轻人当中，近 40% 的人呢会在夜店呀酒吧呀这样的娱乐场所接触到可能造成伤害的音量。近 50% 的人呢会因为长时间使用高音量的音响这些设备而面临着听力损伤的风险。我们举个最常见的例子，例如说在地铁上对吧，或者在高铁上，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把耳机的音量调大，这时候自己的
主观听感是耳机里的声音并不大，但实际上为了压制地铁带来的一些噪音，那地铁的这个噪音可能都有80分贝，那我们耳机的音量是要超过80分贝才能让你听到清晰的音乐。那有一篇发表在国际听力学的杂志上的研究就说，当我们的背景噪音在75分贝的时候，那人们就已经会把耳机的音量调高到90到95分贝了。而耳朵处于95分贝的环境当中，每天只需要11分钟就能造成不可逆的听力损伤。那既然不良的用耳习惯会给健康带来这么大的影响，那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养成良好的用耳习惯呢？首先我们第一个就是远离有巨大环境噪音的场所，例如夜店，例如酒吧，或者有一些体育赛事等这些比较噪音大的环境当中，那我们可以定期的短暂的离开这些地方，以减少整

有些人呢还习惯戴着耳机睡觉，一方面呢这个会让耳道长时间处于湿润的密闭的环境，另一方面呢也会摩擦耳部的皮肤跟软骨，容易造成一些损伤，所以建议不要睡觉戴耳机。第三个就是佩戴耳机的一些原则哈。那佩戴耳机的时候呢，我们遵循着60/60原则，就是耳机的音量不应该超过总音量的 60%。 那成人连续佩戴耳机的时间不超过60分钟。简单来说呢，不用管手机、电脑、平板等设备内的音乐、视频、游戏等软件自带的音量大小，只需要控制设备输出的音量不要超过 60% 就可以了。而且我们更应该在 60% 的范围里选择能让自己听清楚的最小音量。还有呢，就是选择合适的耳机的类型。如果说耳机是我们日常必备的电子用品，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来调整耳机的种类。比如说在乘坐噪音极大的交通工具的时候，例如说地铁、高铁、飞机啊，可以选择使用降噪耳机。但是降噪耳机提供的安静环境，容易让佩戴者过滤掉外界的一些警告声，降低对外界的警觉，从而增加了受伤或者是事故的风险。所以我们在行走跑步或者骑行开车的时候，最好不要佩戴降噪耳机，或者使用通透模式接收更多的外界的环境音。其实这几年呢比较流行的骨传导耳机，那骨传导耳机的好处呢是不影响我们外耳道的卫生环境，那在听音乐的同时呢还能同步接受到外界的声音，很适合户外运动人群。但是呢在极度嘈杂的环境当中，其实骨传导耳机和普通耳机一样，它没有办法完全说隔绝外界的噪音，它也会导致我们会不断的调大音量，从而也容易损害到听力。那如果说你已经感觉到不舒服了，例如耳窝里负责感受高频声音的毛细胞然后容易受伤，那所以呢我们一般会首先失去对高频音的一些听力，比如说微波炉、电磁炉工作时产生非常尖锐的滋滋的声音，或者说老式的晶体管、电视机、显示器开机时发出的这个滋啦的声音。但这些声音对于日常生活几乎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所以在听力损伤的初期我们往往很难察觉得到。但如果你已经有了耳鸣，没有办法听到高频音的声调，难以理解电话当中的对话内容，或者在餐厅比较这种嘈杂的声音当中很难跟上谈话的节奏，就是对方或者朋友之间，可能你的听力就已经受损了，建议及时去医院进行听力的测试。那良好的用耳习惯其实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迟，那从现在开始，吴甲刚才跟大家所说的，我们为了保护听力，可以从例如远离巨大的环境噪音场所开始，还有就是注意我们的耳机的清洁，还有就是耳部的清洁也很重要。再有佩戴耳机的原则就是60/60原则，还有选择合适的耳机类型这些一样都很重要。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吴家说几个场景哈，看大家有没有啊一样的。下班呢，只想啊瘫在沙发上，明明知道该运动，却怎么都动不起来。还有想着自己下厨做一顿健康的餐啊，健康餐，但因为哎呀没时间，一次又一次的点了外卖。说着呢要早睡，结果刷着手机啊处理这些琐事，一晃哎12点了。等等等等啊，这个事后呢又会陷入到深深的自我责怪，觉得是自己不够自律啊。其实你也别自我责怪啊，这一切可能也不是你的错。为什么这么说呢？发表在《柳叶刀》健康长寿的一篇论文提出啊，很多时候并非啊个人的失败啊，就是这个并不是自己哈不想这个积极一点，你可能是陷入到了一种叫做时间不公的困境当中。当我们连续的啊维持着大脑的健康的基本时间啊都挤不出来的话，那所谓的健康生活可能就是奢望了。那更可怕的是呢，如果你长期的时间这个贫困，那就会悄悄的损害你的大脑，还会增加患上老年痴呆的风险。研究呢解读说哈，维持大脑健康需要多少时间成本呢？啊，你肯定听过各种各样的健康指南，对不对？比如说，有例如每周运动150分钟。

中啊，每天睡够8小时啊，多和朋友社交等等等等。可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呢？柳叶刀这篇论文呢，整合了脑科学、流行病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的过往成果，发现了其中一直被忽略但其实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时间。我们要知道，睡眠需要时间，运动需要时间，自己做一项健康的啊，这个饭菜做一顿你也需要时间，和朋友们深入聊天需要时间，甚至进行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管理我们也需要付出时间。而之前研究界给出的所有的关于大脑健康的建议，其实都默认了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拥有充足的可控的时间。但对于世界上很多人而言，对吧，你我大家，这个前提啊根本不成立，没时间啊，对吧，这个时间不可控，也不是我说了算的。那一个健康的大脑每天到底需要多少时间开销呢？我们可以简单来算一下啊，睡眠的时间，例如说权威机构建议18岁到64岁的成人每天需要7到9个小时的睡眠，那65岁以上呢则需要7到8个小时。长期睡眠不足一般就是小于6个小时，它也容易增加像糖尿病啊、抑郁啊，或者是心脏病、高血压、中风等这样疾病的风险，而这些疾病本身其实也是老年痴呆的一些风险因素。这个是睡眠时间，我们再来说运动时间。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成年人每周应该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者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研究也表明，每天约有45到60分钟中到高强度运动与改善认知表现相关。那同时呢，每天久坐超过10个小时也会显著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第三个，饮食的时间。吃饭之后啊，大脑需要大概20分钟左右才能收到饱了的信号，而你狼吞虎咽几分钟就扒拉完了，大脑在收到饱了的信号之前可能已经吃下了远远超过身体所需要的食物，这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长期如此会对于大脑造成巨大的损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就推荐我们每天吃早餐的时间啊，应该在15到20分钟，而午餐的用餐时间呢是20到30分钟。我们再说第四个，社交跟休闲的时间。与人深入交流不仅能够锻炼我们的大脑的听力的理解、语言的表达、情商、记忆提取等能力，还能够带来一些满足感。柳叶刀的一项报告显示呢，解决社交孤立可以预防世界范围内4%的痴呆症的病例。把这些时间加起来，例如7小时的睡眠、1个小时的运动、1个小时的就餐，就三餐啊，1个小时，1个小时的社交，就等于10个小时了。仅完成维持大脑健康最基本的几项活动，那每天需要至少10个小时。那这还只是论文作者的保守估计，更关键的是呢，这10个小时还不包括工作、学习、通勤、做家务啊、照顾家人、个人卫生啊、做个人卫生等等这些必须要做的事儿。现在呢？不妨我们再算一算你的时间账单啊，1天24个小时，减去工作、减去通勤啊、家务和照顾家人的时间，你还剩下多少时间啊？那这些剩余的时间够支配10个小时的大脑健康最低消费吗？那对于很多人来说，答案肯定是残酷的，不够，对吧？那这就是时间贫困的真相，它就像无形的枷锁一样，让我们明知正确的事却无力去做。那时间贫困者不得不牺牲睡眠，或者放弃运动，或者草草的解决三餐，或者断绝社交啊，那这些日复一日的啊，我们可能各种权衡，对吧，那它也在逐渐的侵蚀着我们大脑的健康。那是什么偷走了我们的时间呢？研究者认为说啊，社会层面的多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时间分配和使用的体验。首先就是现在的环境当中，大环境，我们绩效文化啊，绩效考核各种，那忙碌常常被赋予积极的价值意义，而闲暇有时会被误解为无所事事。那这种氛围当中，无形就促使我们不断加速，用尽每一分钟去创造价值，进而可能导致休息的时间被压缩。那公共配套设施的完善啊，这块呢，比如说像普惠性幼儿园呐、养老院呐，那
这些覆盖虽然都在提升，但是可能多多少少有些人

0: 他也享受不到，对不对？那部分地区的公共交通网络如果说不便捷的话，那你的通勤时间是不是就消耗的比较大呢？那时间分配还存在一个性别的差异，全球范围内女性往往要兼顾职场工作和家庭事务，那这就是让他们的时间更加的被分割成一些零碎的片段，那时间自主权相对于又有限。再有啊，例如说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也会带来时间使用上的差异，那收入水平相对于有限的群体，那为了维持生计用时间换钱，对吧？不得不投入一些加班加点做兼职，要么只能住在这个房租比较便宜的远一点的地方，那他所承受的就是通勤的时间久一点，对吧？那经济条件稍微好那么一点点的群体，有更多的机会或者说通过购买服务，例如说有家政啊，有跑腿啊，来节约时间，将精力呢投入到一些健康管理等更重要的事物当中。那这种差异的形成循环，那让时间分配不平衡，其实也会在我们之间有明显的不同。那如何来夺回我们的时间呢？守护大脑的健康呢？那研究者呢，从宏观的政策角度也提出了一些方向，比如说保障我们的断联权断联权怎么说呢？就是让员工下班之后有权说我不在线避免工作侵占休息的时间。还有就是推行例如说4天工作周在不降薪的前提下缩短工作时间，释放更多的可支配时间，例如说打造20分钟社区通过城市规划让居民步行或者骑行20分钟就能满足日常的通勤需求减少耗时，或者普及可以负担的托育养老服务解放家庭照顾者，减轻一些时间的压力。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如何在客观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再最大化的去实现一些时间自主呢？那我们可以尝试几个方法，我们进半点宣传之后再来跟大家聊。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0: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第三步，分析。
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0: 第四步，电击。
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两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

0: 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1: 健康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各位好，我是刘凯。芒种已到，仲夏将至，这个时节容易感到四肢困倦，精神萎靡不振，湿气横生。芒种时节养生要午睡，多喝水，勤换洗，养心吃苦，去湿气。由于这个时节容易感到困倦，所以啊，建议每天午睡30到60分钟，帮助消除疲劳。此外，天气炎热，出汗增多，建议多喝水，还可以多吃西瓜、黄瓜、生菜等等，勤换洗衣物，保持皮肤干燥，减少皮肤病发病的几率。还需要注意的是，出汗后不要立即洗澡，避免血液流动加快，引起脑部缺氧，出现眩晕等症状。不要对着空调吹，避免引起流感。而在养生方面呢，要注意养心，保持心情平和，避免情绪变化过大，损耗身心。少吃生冷油腻的食物，避免助长湿气滋生。可以适当的吃苦，比方说苦瓜、百合、莲子等等，来帮助解热除烦，提神醒脑。但注意啊，苦味不能多吃，容易损伤肺气。而在除湿方面呢，可以尝试山药、薏米等等去湿的食材，同时还可以进行拔罐治疗，起到驱寒去湿、疏通经络、行气活血、消肿止痛、拔毒泄热的功效。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刚才我们聊到了时间成本、时间开销，对吧？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如何在客观条件限制之下实现最大化的时间自主性呢？我们可以试试几个方法。首先来说，守住核心的健康时间，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补位，例如说把睡眠、运动、三餐设为不可妥协的项目，那优先保障大脑最低消费啊，比如说强制自己23点前入睡，并且尽量遵守啊。然后吃饭的时候呢，放下手机，专注于进食，凑够20分钟的基础饮食时间。对于运动，如果没有完整的时间块，我们可以见缝插针啊，化整为零。比如说工作1个小时，我们起来走两圈啊，上下班的路上我们快走啊，或者骑车，对吧？有条件的话，对吧？然后大家呢可以去网上搜搜，其实很多运动方式都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在工作的片段啊，或者在家里做家务的片段都可以做，但非常有效，对吧？它也是可以有这个高性价比的运动。那第二个呢，就是梳理任务的优先等级，减少拖延，可以借助4项限时间管理法，把工作、生活、任务啊，把它们分成重要的、紧急的啊、非常重要、不紧急的、紧急不重要的、不重要的啊、不紧急的这4类。那优先完成重要且紧急的事情，每天预留固定的时间段推进重要不紧急的事。同时呢，一定要避免拖延。有很多事情其实真正做起来并没有啊，会让你花很多功夫，但拖延的过程所浪费的时间可能比你做这件事情的时间还要久。还有减少拖延呢，你会发现说自己的时间神奇的变多了。再有合理的分工，主动争取时间的主导权，家庭当中啊，分摊责任，和家人约定家务，育儿分工，避免某一方独自承担第二轮班，那让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可支配时间。第四个呢，就调整心态，接受不完美，减少内耗，不必追求说全能啊。如果说某天没有达到健康的时间，不用自责，第二天重新调整就行了，避免情绪内耗，额外占用一些我们的精力。那关注时间的质量而非时长，比如说高质量的20分钟冥想啊，比

昏沉一个小时的休息可能更有益于大脑，那拒绝无效的耗时，这个才能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更大的价值。所以呢，我们在处理啊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啊时间就完成的工作和生活分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重要且紧急的啊，重要不紧急的，紧急不重要的，不重要不紧急的，分个类啊，我们逐类完成。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说吃西瓜、选西瓜这件事情哈。一到夏天呢，其实咱家冰箱里，对吧？谁家冰箱里没有半个西瓜呢？如果没有，总觉得这夏天少了点啥。确实啊，夏天我们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啊，让人很放松。那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人每年吃掉全球约70%的西瓜，妥妥的吃瓜大国哈。那毕竟西瓜便宜、解渴、清甜，几乎是很多人夏天最顺手的快乐。但吃的越多啊，可能我们的疑惑也会多。那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啊，你会发现近几年的西瓜那真的是品种好啊，甜度高，对吧？那到底哪种西瓜最值得买呢？怎么挑到自己啊心仪的西瓜呢？那接下来呢，吴佳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其实西瓜的品种呢还挺多的啊。西瓜吃起来很甜，但含糖量其实并不算很高。它最大的特点是水分多，90%以上都是水。每100克呢可食用的部分的含糖量大概是6%到14%。很多品种的西瓜的含糖量呢都没有荔枝、龙眼、香蕉等这样的水果高。之所以特别甜，一方面呢是因为西瓜当中果糖占比高，那果糖本身的甜度就高于蔗糖。另一方面呢，冰镇之后啊，果糖甜味会更加明显，所以冰西瓜吃起来会格外的清甜。不过呢，西瓜好不好不能只看甜不甜啊。有人啊喜欢皮薄汁多的啊，入口爆汁的；有人偏爱瓜瓤啊，这个脆沙甜的，吃起来有颗粒感的；有人呢更喜欢无籽的啊，口感细腻，甜而不腻。那不同的西瓜，其实在甜度啊、脆度、沙感、汁水啊、籽多籽少方面，都还是很大差异的。目前我国的西瓜呀，有1000多种，市面上销售我们常见的，像麒麟瓜啊、金心瓜、甘美、糖丸、全美、小甜王等等。那不同品种的西瓜外观、口感啊，然后甜度其实还是有差异的。西瓜的品种决定了西瓜的甜度。那如果说你想买一个啊甜进心里的梦中情瓜，你得选个好品种，对吧？啊，甜度啊，啊有没有籽儿啊，啊果皮的厚度啊，对不对？一般来说呢，甘美啊会比较甜，它的风味呢比较突出，口感嫩脆，甜度高。例如它的果实中心的糖度可以达到13.5%啊，多为油籽，但是呢这个籽感啊，油籽感并不是很强。还有就是美都啊，例如我买的多，麒麟会买的多啊，这个纤维少，肉脆汁多，然后是爽口无渣，这个它这个糖酸比高，然后就是口感甜，果实中心的甜度呢能接近10.2%，它可以少籽或者有点白籽儿啊，或者是偶有少量的黑籽。麒麟瓜啊，其实早些年我和吃压沙瓜也多啊，像我老家种压沙瓜，那这几年吃的多的就是麒麟瓜了。那除了品种，其实夏天买西瓜最怕的就是你抱回家之后这个西瓜不甜啊，然后不新鲜，咬一口你感觉这瓜瓤都是老的啊，那有可能是坏了。其实挑西瓜确实我们得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啊，很多这个线索其实都藏在啊这个瓜皮上。那接下来吴佳跟大家说几个挑瓜的小技巧。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水果店哈，一般来说不好吃都包退包换啊，不光水果店，我们可以送上门的超市都可以，对吧？但如果说我们自己选的话，那可以看一下，例如这个果形正不正啊，叫果形周正，纹路清晰，藤蔓新鲜弯曲，表面光滑，哎，我们就可以选，就是它的模样啊，这些都非常的重要。这个挑瓜其实确实没有说100%包甜的公式。那西瓜的品种、成熟度啊、运输、存放都会影响到它的口感。那我们如果说学会挑选的话，其实至少能够帮我们避开一些看着挺好啊、切开翻车的西瓜。那西瓜买回家我们需要注意呢，就是因为西瓜

瓜的水分比较足啊，糖分也不低，切开之后呢，如果处置不当，很容易坏了。那所以呢，我们切西瓜的刀啊、砧板啊、手啊，以及西瓜外皮本身啊，都可能把细菌带到果肉上。所以买西瓜的时候，我们尽量挑新鲜的完整的瓜。购买的时候呢，如果说已经切好了，我们优先选择覆盖保鲜膜并冷藏保存的这种。我一般买西瓜回来呢，就整个西瓜我也会放在水槽当中啊，洗一洗它的表面，然后再去切。那我们啊，食用西瓜需要注意啊，切之前是要洗的，然后切之后密封好啊，冷藏别放久，食用要限量。例如清洗瓜皮，刀具、砧板、双手，这是第一步啊。水果刀、砧板不要和切肉啊、切菜的混用。那再有呢，就是一次啊少切点，切面尽量小。大西瓜横切啊，更利于减小切面。吃不完的部分呢，立刻用干净的保鲜膜把它封好，然后用保鲜膜或者是铝箔膜封好之后呢，就要放入冰箱冷藏，远离生肉啊、鸡蛋等这样能带菌的食物。一般来说呢，西瓜我们往上放啊，像那些啊肉啊、鸡蛋这些会往冰箱的下边放，然后尽快吃完，冷藏储存别超过两天啊。如果说风味啊、颜色呀、有变化了，那避免食用。再有西瓜啊，这个确实这个容易吃得多，普通人一次啊，我们大概能吃，例如说一个10斤的西瓜，大概能吃它的1/8。但是如果说你血糖不太好，或者说你怕影响血糖的话，那一次最好100克啊，我们大概会去量一量100克有多少哈。那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呢，就是直接吃西瓜更好，不建议打成西瓜汁。那西瓜含糖量不算高啊，它的 GI 升糖指数是72，它会高于苹果36，葡萄56，其实它接近一些主食了。但是榨成汁之后喝得更快，摄入更多，高糖反应更为明显，所以西瓜可以吃，但不建议经常喝西瓜汁，尤其是超重、肥胖、血糖控制不太好的人，这个叫少喝。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1: 你知道自己每天会吃下去多少盐吗？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成年人推荐每日摄入食盐应在5克以内。然而2024年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测定了20000多中国成人的尿钠排泄量后，发现中国人均每天摄入约11克盐，排名世界第一，比推荐量的2倍还要多。吃这么多盐，身体受得了吗？一起往下看。我们常吃的盐，也就是氯化钠，由钠离子和氯离子组成，其中对健康影响较大的是钠离子。钠离子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之一，在维持生命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钠离子的摄入一旦过量，会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吃下去的盐首先会到达胃和肠道，长期摄入过量的钠离子会改变胃肠道的渗透压，不仅可能损伤胃肠黏膜，还可能引发充血、糜烂、胃胀、水肿、消化不良等症状，甚至导致癌变。紧接着吃下去的盐会一股脑涌进血液中，过量的钠离子会让血液的渗透压突然变大，血容量也随之增加，从而可能引发高血压。长期的高血压会损害血管壁的弹性，而且血压越高，心脏的负担就越重，血管承受的压力就越大，很可能导致心脏病和中风。肾脏作为调节体内钠离子水平的主要器官，也不能幸免，长期超负荷工作可能导致肾功能下降，甚至引发肾脏疾病。此外，身体把钠排出体外的同时，也会带走一些钙，如果要排出的钠太多，就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从而导致骨质疏松。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一零四点三，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滨海保安三分钟，我是韩笑。今天深圳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6到30摄氏度，西南风3级，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相对湿度75%到95%。首先来关注保安方面的消息。又是一年高考季，为保障全区考生平安高考，在团区委指导下，区智联联合各街道智联发动超1000名志愿者，以细致服务与温情守候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高考期间，各考点外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每日提前到岗，在考场门口定点值守，疏导车辆，指引路线，备好饮用水和防暑用品，以精细化服务守护考场周边秩序。6月7号下午，为期2天的2026年保体杯 U9 足球赛与青少年3人篮球赛第一站圆满落幕。两项赛事分别在保安体育场副场、保安体育馆副馆同步举行，由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指导，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主办。赛事共吸引全市112支青少年队伍、近650名小运动员参与，累计展开208场精彩较量，现场气氛热烈，充分展现了保安青少年体育蓬勃发展的活力。作为保安区持续打造14年的全民健身公益品牌，保体杯已逐渐成长为青少年体育成长的重要平台。再来关注深圳方面的消息。近日，深圳市首个闲置办公楼改养老公寓示范项目福田国投健康长者公寓项目落地。项目位于福田区莲花街道景华社区，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米，历时1年多改造，新增高品质养老床位252张。这栋原为办公用途的建筑成功变身为一座功能完备的养老公寓，并配备中西医康复、智慧健康管理等专业服务，配备专业团队与设备等优质资源，房间内配备智能床垫、智能手环。

盘、毫米波雷达等非接触监测设备，可实时无感监测长者生命体征与活动状态，为长者安全提供全天候守护。日前，深圳出品青春励志电影《加油吧，那依拉》全国公映首日在深圳多家影城举行路演活动，出品人何卜征、制片人安娜、导演安嘉星、主演阿依夏、王正及影片原型之一古慧晶出席，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与300余名师生及观众进行交流。电影《加油吧，那依拉》改编自深圳汽修女孩古慧晶及多位新疆内职班学子的真实经历，讲述新疆少女那依拉坚守对汽修的热爱，跨越千里来到深圳，在职业教育的赛道上凭借技能逆袭成才的故事。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本次新闻编辑吴佳，播音韩笑，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边在
1: 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4: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3: 大哥，我怕。
2: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2: 好戏马上开场。
6: 小姐，你这身汉服真好看，是来清平古墟打卡的吗？我们茶馆能拍和永兴桥同框的照片哦。
7: 汉服，此乃吴知晚青楼，何来打卡之说？吾昨日还在此煮茶迎客，往来盐商豪商络绎不绝，怎会一夜之间变了模样？
5: 这位小姐，你玩笑开得太真了吧，这是我经营了3年的茶馆。
7: 无非玩笑，吾乃康熙年间此墟晚清楼掌柜苏晚清。你可知此墟前身是明代归德盐厂？
5: 清平古墟的历史我可比你熟，它确实源于明代归德盐厂。清康熙复界后，百姓迁回，这里才成了松岗、福永与东莞交界的商贸枢纽。
7: 你休要狡辩，今日吾必夺回属于吾的茶楼，敢与我比一比吗？比古墟底蕴，比煮茶技艺，赢者守着茶馆。
5: 比就比，我在这古墟经营了3年，还会怕你？小雨，你来当见证。
6: 好嘞，老板娘，晚清小姐，我一定公平公正。
7: 当年的永兴桥是水陆交通的咽喉，商船载着盐、蚝干、荔枝运往各地，广安当铺生意兴隆，碉楼之上常年有人值守防盗，文昌塔香火鼎盛，每到科举之年，学子盈门，吴知茶楼便是他们歇脚品茗的好去处。那时的古街，商铺制笔，一派繁华。
5: 你说的都是古墟的过往，今日的清平古墟可比当年更有生机。广安当铺如今成了民俗展览馆，里面啊全是当年的老物件，还有民国剧的取景地。文昌塔呢是按照道光年间的原址复刻的，现在呢成了汉服打卡圣地。
6: 哦，那永兴桥呢？
5: 永兴桥依旧矗立，还是当年的青石板三孔的造型，在夕阳的映照下是古墟最佳拍照机位。不远处1946年建的新桥粮仓，现在啊改成了电影主题展览馆。
6: 原来百年之后，此墟竟是这般模样。罢了，煮茶见真章吧。
5: 我煮的是改良版的广府凉茶，加了本地的荔枝干、陈皮，摒弃了苦涩，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既守传统又懂创新。
7: 吴煮的是康熙年间盛行的广府功夫茶，用古法冲泡凤凰山单丛，讲究高冲低斟，茶味醇厚，藏着当年的烟火气，当年往来客商皆爱此味。
6: 太好喝了，两位都赢了。晚清小姐的茶有历史味儿，老板娘的茶清爽合口。哎，我输了，我守的是百年前的一间茶楼，是转瞬即逝的繁华，而你守的

0: 是这古墟的文脉，是茶韵的传承，比我更有意义。
1: 你没有输，你熟悉的古茶里古墟旧貌都是这古墟最珍贵的财富，我们都在守着这古墟，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0: 这枚茶针是吾当年开茶楼时所用，刻着晚清二字，藏着我对这古墟这茶社的所有心意。今日赠你，愿你守住这古墟茶韵。
1: 多谢，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0: 吾也想留下，给游客讲讲百年前的古墟故事，教他们古茶礼，让文脉不辍。
1: 以后我们就一起经营这茶馆，你的古茶韵、古故事，我的现代创新，让茶馆成为连接古墟今昔的纽带，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这里的底蕴与温情。
2: 太好了，以后我带游客品茶逛古墟，你们给大家讲古墟的今昔故事，肯定特别受欢迎。
0: 愿这古墟茶韵代代相传。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

来吧，欢迎各位，无需等待，就是现在，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这两天的雨真的是很大呀，目前我市已经是进入到了龙舟水降雨活跃期了。那么高考期间7号到9号，雷雨比较频密的，暴雨和强对流风险是比较高的，雨时可能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我们各位朋友们要多多注意了。来看到，也就是今天是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9号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10到12号降雨减弱，有分散雷阵雨，13到14号多雷阵雨。预计今天上半夜，这个会有短时的阵雨和雷阵雨出现啊，各位要多多注意了。那么下半夜到明天，阵雨趋于频密，天气不稳定，预警情况呢，它是会随着雨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周的话都有雨，你看周一也就今天阴天暴雨，然后周二也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周三到周五阵雨减弱，但是呢有分散的雷阵雨，周六到周天是多雷阵雨的一个状态。高考期间呢需要重点的关注凌晨至早晨、午后等等重点时段，做好对暴雨和强对流天气的一个防范工作。目前也正是高考进行中啊，天气不稳定，请各位考生和家长留意天气变化了，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也预祝各位考生笔锋如愿，金榜题名。

来吧，欢迎各位们朋友们回来啊！这两天高考了，我们很多考生，可能略显紧张啊。紧张的时候，深呼吸，给自己数三个数。还记得那个呼吸法吗？四六呼吸法也还是挺管用的。呼吸四秒钟，然后呢，吐气，用嘴吐气六秒钟。啊，去试试吧。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说不用紧张，不用紧张，说了各种小妙招。今天就不跟大家说了啊。因为同学们已经考完了两科了，对吧？想必这个紧张，这种焦虑感应该，现在逐渐的减弱了。这两天，可能很多同学们都在想，考完了我去哪玩呢？哎，考完吃什么呢？因为我这两天我在看那个自媒体平台大发的一些视频，包括有时候有一些这个新闻发的一些新闻报道，然后我看到了大家的这个松弛感。虽然考试很紧张，

是出考试出门的那一刻，好遛狗的遛狗，该吃麻的吃麻，该快乐的快乐，是吧？也没有看到以前说，哎呀，我要对答案，我要怎么样？孩子们，拥抱无限的这个星空啊！昨天复习的痛苦终将变成明天的披风，带着你追逐远方的天空。想到就非常之快乐呀！这两天孩子们一睁眼就是高考，家长们一睁眼就是孩子们吃点啥呢，让他们有力气高考。而你我一睁眼干嘛呢？你我一睁眼拿起手机翻个身啊，还可以再睡5分钟。我就想问问有多少朋友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是不是被这个手机的这个光给叫醒的，而是被自然光给叫醒的。你睁开眼看到的第一束光应该是外面的白天的光，你别管它阴天雨天还是太阳天，是吧？它的反正白天它都有光。我想知道有多少朋友一睁眼是这个自己去拉窗帘儿啊，你看到的是自然的光，而不是一睁眼拿起手机看一下手机的光，结果给自己眼睛一刺，哎呀难受了。早上一睁眼习惯性的拿起手机看时间呐，刷消息呀，看看工作群今天又有什么新动态呀，翻翻短视频呐，对不对？你一定很难想象哈，睁眼就看手机这个几乎每天都在做的动作，可能真的在毁掉咱们的视力呀。先说说晨起立刻刷手机，这简直就是暴力唤醒眼睛。刚睡醒的时候眼睛特别缺水，我们的泪液分泌也比较少，瞳孔还是散大的，这个时候手机的蓝光和频闪直冲眼底，眼干视频这个视疲劳马上就来了。长期这样呢，我们说的干眼症、近视加深，甚至是黄斑病变的风险就都会增加了。有人就说了，我关灯刷手机，开了护眼模式，戴了防蓝光眼镜，没事吧？有事儿有事儿，大错特错啊！护眼模式只是让屏幕变黄一点，少一点蓝光，但是黑暗的环境之下，眼压照样升高。青光眼高危人群可能急性发作啊，严重的时候可能我们真的是会眼睛看不到东西了。防蓝光的眼镜这个时候也救不了你啊！你想，你刚起床啊，你手机刺眼的光，你就马上就给你眼睛一个暴击。再说侧躺刷手机，很多人觉得舒服，对不对？但是你的两只眼睛正在分道扬镳啊，离得近的那一只是不是那个眼睛要使劲调节呀？那离得远的那只呢？那就轻松了呀。你时间长了，两只眼睛的度数相差就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屈光参差，然后差一个一两百度都不稀奇，还影响双眼协调的能力。最危险的就是关灯看手机，这个以前我们也跟大家说过，因为我们的黑暗里我们的瞳孔放大，然后屏幕的这个光又非常刺眼，眼内这个防水循环受到了阻压，然后呢眼压又飙升。你如果还是高度近视，你如果还有青光眼家族史，40岁以上或者糖尿病病人，一次急性眼压升高就可能会诱发青光眼。神经，我们的视觉神经它损伤是不可逆的，短时间内可能真的会造成失明，这绝对不是吓人的。还有那些护眼误区，比如说你打开这个手电筒说照着手机刷，那根本也没用，因为光线不均匀呢，眼睛更累了。近视眼不戴眼镜凑近看手机，那说让自己休息休息，只会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近视，朋友们。所以我们到底怎么样正确的刷手机呢？从睁眼到睡前一套组合拳啊。首先早上醒来先闭眼休息1分钟，慢慢睁开眼看看远处或者天花板，等待个几十秒，最好下床活动5到10分钟，接触自然光。我们早上争取就让自己就是见到的第一束光就是自然光，然后你再这个喝喝水呀，对吧？逛一逛啊，洗洗刷刷牙，你再拿起手机。
是最好的。那已经说干眼症了怎么办呢？可以先滴一滴人工泪液呀，白天用手机多眨眼，然后保持室内的光线充足，屏幕不要反光，每间隔45到60分钟起来走走看看窗外，晚上睡前1个小时咱尽量就不碰手机了，实在忍不住要躺着刷，记住开灯，别在黑暗的环境里去刷，否则你的眼睛会越来越累越来越痛啊。别侧躺，选平躺，把手机举到眼睛的正上方，距离30到40米，这个也只能拯救你在这里了。近视的话一定要戴眼镜，很多朋友就觉得那我都已经到家了，把眼镜摘了，让我的耳朵我的鼻子都是这个放松放松，让我的眼睛放松放松，你这根本就不是放松，这样的眼睛可能会更累。最后呢，专家强调了，无论怎么调整姿势，少刷手机，定时休息才是真正的护眼，所以转发给那个一睁眼就看手机的你的朋友们吧。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一件事儿啊，就是关于这个牙刷的事，有可能是一只装过化学制剂的废桶，一只丢掉的拖鞋边角料，甚至是一只有可能是一只装过化学制剂的废桶，一只丢掉的拖鞋边角料，甚至是一只别人用过的旧牙刷被这个头砍下来之后重新加工而成的吗？近日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是接收到了消费者和业内人士的举报啊，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的废旧回收塑料的这个原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大量的销售进入市场，部分的翻新牙刷流入到了酒店、民宿等等场景。记者在江苏扬州江都区的一个小型废品收购站看到了，厂子里是堆满了各种的废旧塑料，那么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啊，家电上拆下来的这个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滑轮鞋、废品站等等。工作人员说了，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的粉碎，就会流向各类的塑料制品和加工厂，其中呢相当一部分粉是专门用来做牙刷的。那么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那些装过洗涤剂等等这些化学制品的一些废桶里面站着各种化学残留，全程不清洗直接粉碎吗？那些颜色脏外观乱怎么办呢？加颜色染料就行了吗？记者又跟着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去了另一处收废品站，地上是摆满了回收来的旧牙刷，一个工人呢坐在板凳上拿这个砍刀把牙刷的头一个个砍掉，留下的旧杆按照颜色分脸，然后呢送去打碎做成新的一个牙刷柄。那么在一个民房的后院，记者也看到院子里堆满了很高四四方方打包好的塑料垃圾，里面有看不出本来颜色的塑料布、蛇皮口袋、黑色塑料袋、塑料绳等等。负责人说了，这些垃圾也是做一次性牙刷的原料。更离谱的是呢，这里还有大量用过的口罩啊、防护服边角料。老板说，这些回收来以后可以做成这种塑料颗粒，利用率更大。那么这些劣质的塑料垃圾加工前不清洗不消毒，仅仅是通过高温处理和简单的过滤，面对化学残留和卫生隐患，加工厂的老板会不在乎吗？由于原料太杂呀，产出的这个回收塑料颜色斑驳，他们统一染成黑色再卖。那么工厂的老板透露，这种低价的回料牙刷厂一般不会单独用啊，而是按比例掺入全新的一个原料，以此来大幅度的压缩成本。记者来到了扬州市杭吉镇的牙刷生产基地，里面也是聚集了大量的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不少的小厂啊，大量的是会使用低价回收的塑料。在一家牙刷厂，负责人带记者参观了生产线。那么这种塑料颗粒倒进设备，高温去熔炼，模具一压，整排的牙刷就出来了。厂家也承认是高温能杀菌，但是呢，改变化学成分，废旧的这种牙刷柄，还有一些塑料的边角料、垃圾袋全混在一起，高致全凭运气。

其实可能它不是每一把牙刷都是这种低品质，还有一些可能你运气好，你还能用到高品质的牙刷。那么在这个工业园里呢，记者也发现了一款出厂价只要6分钱一支的一次性牙刷。厂家说了，这个就是用某一些这个塑料回收塑料做的。园区内的另一家厂家也是在做同款，工作人员说这种超低价产品是行内的通货，也是卖的最多的。那厂家还说，如果说牙刷柄全程是用这个回收料做，那么质地会变脆，用着用着可能就是会断裂。在酒店用品批发市场，多数的商户都在卖这种回收料做的牙刷。从业者直言呢，质量不太好，容易断，主要是提供小型酒店和民宿用的。长期研究环境健康的专家潘小川指出，这种回收塑料成分复杂，反复加工过程当中呢，会产生新的有毒有害物质。所以一次性的牙刷直接塞进口里面，口腔黏膜薄，血管多，再加上牙膏里的表面的活性剂，原料里各种各样的一些物质容易渗透到人体，长期使用对健康有不小的影响。所以提醒各位朋友们，出门住酒店民宿最好还是自己带牙刷哈，提醒身边爱出差爱旅行的朋友们要多多注意了。

好，说到要出去玩，可能我们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有些朋友爱去徒步，对吧？但是我们也一直提醒大家，徒步的话一定要安全为主了。像有一些朋友可能爱爬一些没有爬过的一些户外的野路线，那这对自己的人身安全确实会有影响。为了站在山顶巨石上俯瞰风景，男子登顶时不慎踩空，从5-60米高的这个悬崖坠落，所幸是被崖壁上的一棵榕树牵住了，挂在了半空当中。这个就是前几天发生在凤凰山亚婆祭的一件事情哈。随后呢，多方力量接力展开援救。事发当天，这位林先生，我们化名啊，林先生独自前往凤凰山的亚婆祭登山。其实这个大家应该很多户外的朋友应该都听过，因为它是没有开发过的野山，山顶上它只有一块观景巨石，凭借着开拓的一个视野，近年来呢成了登山爱好者的热门打卡点。可是没有想到林先生刚上去就出现了意外啊，随后呢坠崖之后，林先生是一度昏迷，手机先滑落到了崖底，被附近休闲的市民发现了，确认有人遇险之后立刻报警，留守现场等待救援。那么林先生苏醒之后这个喊口渴，市民朋友们也是用这个树藤系住了矿泉水，就像钓鱼一样慢慢的把水掉到了崖壁，为他稳住了状态。接到警情之后呢，公益救援队14名专业的绳索救援队员迅速地赶到现场，消防人员也同步抵达，联合开展搜救营救。经过了近3个小时的救援，林先生被成功地转移山下，随后交至120送医。说这个今年30多岁哈，背部呢也是受伤，严重缝合数十针呢。目前来看的话，生命体征是平稳的。据了解呢，林先生也是登山爱好者，出事前2天连续爬了2座山了，身体已经是疲劳，所以导致踩空了。那么深圳公益救援队队员表示，人长期的运动肯定是会疲劳的。然后他看到这个悬崖下的风景好看，那么就往前走了一步，导致滑坠。登山出行最好是结伴而行，做好个人的准备，饮用水、藿香正气水、驱蚊水等等，始终要相信啊，这个户外风景虽然好，但是呢一定要留意脚下，毕竟安全才是第一位啊。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哇，你看前面好多小学生啊，是不是刚好是上学时间到了？
3: 是啊，开学之后这条路就变得热闹起来了，家长开车送孩子的也多。
2: 看来以后出门得提前10分钟了，咱们快点过去吧，不然该迟到了。
3: 别急，学校周边必须减速，你看路边的限速30公里标识多醒目，咱们得慢慢开。
2: 哇，那辆车，哎呦，开得好快呀，都不看路边小朋友的吗？刚才差点刮到那个跑着追同学的小男孩。
3: 太不像话了，学校门口人流量这么大，还开这么快。你看刚才那个小男孩，幸亏旁边的老师拉了他一把，不然真就危险了。
2: 那司机肯定是赶时间，但再急也不能在学校附近飙车呀，真是的。
3: 其实稍微慢几分钟就能给孩子们多一份保障。
2: 你看咱慢慢开，小朋友和家长也能安心过马路。真希望那些不减速的司机能多为孩子想想。
3: 是啊，学校周边减速不仅是交通规则要求，更是对生命的尊重。等咱们开过去这段路再加速，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2: 学校周边的道路承载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更牵动着无数家庭的牵挂。看似是赶时间的小事，实则是对孩子生命安全的漠视。校园周边的限速标识、警示标线，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而是为孩子们筑起的安全屏障。孩子天生活泼好动，可能会突然跑出校门，横穿马路。机动车的每一次减速，都是为应对突发情况预留的反应时间。一些为了争几秒而漠视限速要求的行为，一旦引发事故，不仅会给孩子和家庭带来无法弥补的伤痛，驾驶人自身也将面临法律的严惩和终身的愧疚。校园安全没有旁观者，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有责任守护孩子们的出行安全。

0: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1: 嗯，姐姐。
0: 小青，你在干什么？
1: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0: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2: 下班啦，铁子们，
3: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4: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3: 你说。
4: 闹闹姐姐，是我呀。
5: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6: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1: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啊。
6: 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0: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2: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7: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5: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到最近的热点话题啊。近日呢，电车是时候交养路费了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引发了网友们的激烈讨论。有新能源车要不要交养路费，该交多少，怎么交，这个咱先说清楚啊。咱们国家从2009年就取消了公路养路费了啊，改成了成品油消费税，直接是加在油价里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以前燃油车是绝对主力嘛，那这套办法它是很公平的，对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是超过了4300万辆了，占了汽车总量的12%。那这些电车开起来不烧油，也就一分钱养路费它都没有交，因为以前咱们就是你加油多，然后跑的这个路长，交的税就多嘛。那这些钱就是用来养路、养护的、修路的。可是问题来了呀，问题就是电车它普遍是比同级别的油车它要重得多，因为电池太重，一块续航600公里的电池就有五六百公斤呢。那么电车比油车重30%到50%，有的是甚至一倍哈。有车主算了一笔账，说一辆1.3吨的燃油朗逸，100公里6.5个油，一年跑20000公里，那么光是这个燃油税就要交差不多2000块。而同级别的这个电车重1.7吨，跑同样的路，那一分钱不用交，这也引发了一个不公平性的一个问题。不过专家也说了啊，虽然说电车重，但是普通家用的小客车它车轴再小，对路面的这个深层结构影响不大，但是电车起步扭矩大，加速猛，会对路面表层产生更强的一个冲击和磨损，时间长了确实是会增加养护成本的。那怎么办呢？其实从今年1月1号起啊，买新能源车要享受这种购置税减免，那就必须要符合耗能标准嘛，它车重超过2.71吨的话，百公里电耗它不能高于19.1度，否则呢不能生产、销售、上牌。这招就是在这个倒逼把这个车企把车做轻嘛，把这个电池效率做高嘛。那至于收不收费、怎么收，专家们呢建议不一。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说，改革呢也不能一刀切，不能变成对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加税，那就不好了。建议呢给私家车设置年度免税里程额度，满足日常的通勤和短途出行，部分的超出部分再计费。对跑运营的网约车、物流车应该合理的分摊成本。也有人建议说用北斗定位啊，车辆监管平台来精准的统计里程，按照实际跑的路来收费。总的来说的话，新能源汽车从这个产业，从这个鼓励发展转向规模发展啊，养路费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那么怎么样既公平可持续，不伤害车主，考验着政策制定者的一个智慧了。包括近年来你看我们的电动自行车也是越来越规范了啊，但是呢我们现在骑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朋友还是挺多的，日常代步工具嘛，轻快然后方便，同时呢隐患也是有不少的。消防安全提醒，近期呢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电动自行车火情，再次为大家敲响了警钟。你比如说，首先我们来关注到2026年6月3号的凌晨呢，广西南宁生活区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充电区发生了火情。据了解呢，这一次的火灾导致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被烧得只剩骨架了，一辆汽车受到了殃及，所幸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哈。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那么也是今年5月1号的凌晨，温州市然后有一辆这个电动自行车也是发生了爆燃。监控还原了爆燃全过程，是电动自行车从电池部分开始冒烟，瞬间啊就首次这个爆燃，随后呢短短的1分钟内又接连发生2次剧烈的爆燃。
等附近的店铺员工发现的时候，电动自行车已经是被猛烈的火焰吞噬了，烧的只剩下这个骨架了。经过了解，这辆电动自行车是在当天的0时50分已经充满电并正常的断电了，后续呢处于静置状态当中，直到凌晨1点10分因为锂电池这个热失控起火的。包括近期广东肇庆的一个小区也是发生了电动自行车起火的事件啊。监控视频里面显示，电动自行车突然开始冒烟起火，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引燃了周边停放的车辆。所幸发现及时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过调查呢，事故。

充电器使用不当了，不同品牌的电动自行车混用充电设备也会给电池带来损伤。此外呢，使用低价然后劣质差的这种劣质充电器，不但不能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自我断电的作用，反而会带来安全风险。包括有部分的车主擅自的改装电动自行车的动力电源，擅自增加电池的容量等等，破坏整车电线路的安全性。你充电的时候就自然它的电线线路过载，导致短路故障，就会引发火灾事故了。还有就是现在高温暴晒，然后呢潮湿，雨水又多，过度的载重或者是激烈的驾驶等等因素，都会引起电动自行车的火灾。夏季高温天气下呢，电池内部化学反应加速，可能就会引发热失控。电池接口还有电路接收到这个水，尤其是水深超过了车轮当中中线时，可能就会导致电机控制器进水损失损坏。超重的话呢，它会增加电池的负荷，频繁的刹车加速可能也会导致电池内部的电芯移位，挤压引发内部的一个短路。所以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大家的安全，千万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啊，拒绝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杜绝非线充电，杜绝盲目的改装电动自行车。如果遇到电动自行车着火也不用慌，千万不要去近距离的围观，第一时间远离火的这个源体，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先切断周边的总电源，避免它扩散。可以使用这个灭火器扑救，一旦火势失控进入到猛烈的燃烧阶段，立刻的远离现场，拨打119报警，准确的说明起火的位置和现场的情况，等待消防人员处置。如果它的这个锂电池火情，它是非常容易复燃的，这个要注意啊，全程是需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的，千万不要贸然的靠近了。

0: got funky, but will Tarzan have James? Stay tuned.
1: 来吧，近期还有什么样这个上了热搜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呢？大家有听过水污染对吧？听过空气污染，现在还多了一个光污染，您听过吗？最近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一位浙江宁波的这个水女士在2009年买了一套8楼的房子，客厅呢它是朝西的，有一整面落地窗，本来住挺好的，可是2021年底对面一栋玻璃幕墙的这个大楼建成之后，哎，从那以后啊，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被玻璃墙给反射到她家的客厅，尤其是5到8月，每天整整4个小时的强光直射，眼睛睁不开，一家人呢只能拉上窗帘，屋子里黑乎乎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水女士找到开发商协调协商，对方呢给她家贴了这个膜，但没啥用啊，水女士只好告上了法院，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者赔偿32万。法庭上呢，开发商辩解说，阳光是大自然给的，又不是污染，凭什么说我们侵权呢？那么法官也犯难了呀，因为我国法律对这个太阳光反射的强度它并没有一个上限的标准哈、啊、连鉴定机构都没有办法去做鉴定。可是最后这个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我们来看到法官坚决用这个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忍受的程度这个标准来判罚的，并且呢亲自来到这位水女士家来查看啊，发现反射的这个光确实非常刺眼，普通人根本接受不了。而且呢，水女士和老伴儿已经是退休了，在家里的时间很长，客厅又是主要的活动区域，长时间的遭受到这种强射光，严重的影响到日常的正常生活。虽然说开发商的行为它不违反具体数值标准，但是呢根据民法典当中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的规定，法院认定开发商构成侵权。那怎么解决的呢？两栋

楼都建好了，对吧？你总不能让人开发商把整面的这个玻璃墙、这个幕墙给拆了吧？那水女士在咨询后得知，把自己家的窗户玻璃换成低透光玻璃，大概要花6.5万元，就能够有效的减少反射光。于是呢，她把赔偿金额改成了6.5万元。法院认为这个方法比拆大楼那肯定是更经济合理的，最终呢判决开发商赔偿水女士6.5万元，开发商不服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这起案件也是提醒了咱们呢，你像光污染，光污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呢超过一定的限度啊，它一样是侵权，所以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啊。以后大家在买房啊盖房啊的时候可能就要多多注意了。

来吧，接下来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出去旅游拍照，路边的花花草草可不能随便的摘呀。最近呢，女生嘴含夹竹桃拍照中毒过敏登上热搜，引发关注。福建泉州傅女士在拍照的时候嘴巴就接触到了夹竹桃，第三天的时候手臂、手肘内侧以及背部都出现了小水泡，浑身剧烈的瘙痒。她说仅接触了几分钟，摆了两个造型，背部可能接触到的这个花粉没想到竟然这么的严重。近年来已经有很多人因为嘴含夹竹桃拍照不慎中毒的事件发生了。记者搜索发现，许多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提醒夹竹桃有毒，拍照时切勿触碰。那夹竹桃大家之前好像跟他说过对不对，夹竹桃又这个又叫笔桃、白杨桃，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的颜色有白色呀、粉色呀等等。那么夹竹桃虽然有着很漂亮的花朵和四季常青的树叶，但是它所有的部分，什么根茎叶呀、花粉种子啊、枝啊，都是有毒的，甚至夹竹桃燃烧后的产物都具有毒性，所以大家要多多小心了。医生介绍了，虽然说夹竹桃的叶皮跟花粉都有毒，但是呢远距离的去观赏或者是路过这个花丛，它是不会引发中毒的。但你不小心你放在嘴巴了对吧，你食物食了，伤口碰到夹竹桃的这个分泌的乳白色的汁液了，可能就会造成中毒了。轻微的中毒的症状可能你只是食欲不振、恶心、腹泻，那么严重的中毒可能就会危害心脏，甚至是诱发死亡。那么之所以种植夹竹桃，人说那个你这么毒了为什么还种呢，它虽然毒，但是呢它是号称环保卫士或者是天然绿色吸尘器的具有这种抗风沙的能力的一种植物，在吸收汽车的尾气啊这些方面作用非常的显著，可以帮助我们净化空气。深圳疾控发文提醒，如果说皮肤沾到了夹竹桃汁液，需要立刻的用大量的清水猛冲，如果皮肤有伤口出现红肿就要立刻去医院了，如果误食了夹竹桃立刻带上叶子或者是花直奔急诊，一旦误食喝醋、喝浓茶等等这些偏方不仅没用，可能还会耽误病情。所以外出游玩的时候不乱摘、不乱碰，安全第一啊！赶紧告诉家里的人吧。可能有些朋友说，那我带上我的那个手机 AI， 我的那小豆包啊，帮我识别一下这个花有没有毒，我再拍行不行呢？劝大家最好也不用太相信这个，有时候我们这个 AI 呀，它只是起辅助作用啊。在健康和我们的生命安全相比之下，不要太过于依赖 AI， 相信 AI 了。最近啊，不要相信豆包识别的野生蘑菇话题也是登上了热搜了。那这个集团副总裁也同日的回应说，有关豆包误判蘑菇导致用户中毒的这个事情，豆包的同事已经联系上了当事用户。根据反馈呢，用户使用豆包拍照识别从小区摘到的蘑菇的时候，豆包识别为鸡腿菇，同时呢给该用户的回复当中明确提示，极容易和剧毒的什么大青折伞混淆，误食呢会引发严重的胃肠炎症症状。如果说这几朵蘑菇是野外采摘的，强烈建议啊不要食用，并表示呢野生蘑菇的辨别的风险极高，仅凭图片是没有办法100%的排除有毒相似种类的可能的。那 AI 目前也正在发展阶段哈，你像豆包它也在不断的提升识别准确性，涉及到类似人身安全的问题，建议大家 AI 的回答仅供参考，千万不要这个一味的相信，务必要多方咨询求证，以免造成伤害了。

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小区里摘的这个蘑菇，或者其他的果类、菜类，反正一切的东西，即使它本身可能没有毒，也可能有农药等等其他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强烈建议大家不要食用，不要采摘。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小西，你慢点开行不行？这雨下得太急了，路面都看不清。你看前面的车都开得特别慢，咱们也降点速吧。
3: 哎呀，我这才开50码，又不算快。我们跟佳姐约好的是7点吃饭，再慢下去肯定要迟到了。
2: 50在晴天是慢，可这是暴雨天，路面全是积水，轮胎容易打滑的，而且视线这么差，万一前面有坑或者突然窜出东西，你根本来不及刹车。
3: 我跟你说，我驾龄5年，这种雨天也不是第一次遇到，我心里有数。再说我们这车道挺空的，能出啥事儿啊？
2: 你看前面车突然刹车了，快减速。
3: 哦，吓死我了，这刹车怎么感觉刹不住啊？
2: 你看看我刚刚说什么来着，雨天刹车距离会变长，刚才要是开慢一点也不至于这么惊险。暴雨天开车不是比谁快，是比谁稳。迟到了大不了跟佳姐说一声，可要是出了意外，咱们俩都得受牵连，多不值呀。
3: 小米，你说的对。哎呀，是我太较真迟到的事儿了，把安全抛在脑后了。刚才那一下真的吓到我了，以后暴雨天我肯定慢慢开，我再也不图快了。
2: 这就对了，安全第一，迟到点佳姐也不会怪咱们的。你看现在慢慢开是不是心里也踏实多了？
3: 嗯，踏实多了。以后不管是暴雨还是别的恶劣天气，我都记住开车必须减速，安全是最重要的。
2: 机动车在暴雨等恶劣天气减速行驶，绝非单纯的驾驶习惯调整，而是关乎道路交通安全、守护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举措，更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践行文明交通理念的必然要求。暴雨天气下的路面湿滑、视线受阻，不仅是对车辆性能的考验，更是对每一位交通参与者规则意识与责任担当的检验。忽视减速，心存侥幸，看似是追求效率的选择，实则是对自身与他人生命安全的漠视，可能引发连锁性安全事故，影响社会公共安全稳定大局。

0: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1: 嗯，姐姐。
0: 小青，你在干什么？
1: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0: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2: 下班啦，铁子们。
3: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4: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3: 你说。
4: 闹闹姐姐，是我呀。
5: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6: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1: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啊。
6: 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0: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2: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7: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6: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来吧，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说到吃，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关于这个吃啊，接下来是这个养生局。现在大家都为自己的养生戒掉了什么呢？戒掉了可乐，戒掉了奶茶，戒掉了咖啡。你为养生，你为你的身体健康都付出过什么？我最近为我的身体健康已经差不多2周没有喝奶茶了啊。更周知，来继续关注到28岁的程序员小吴，为了养生戒掉了可乐，每天呢狂饮2升的纯果汁。据了解，他竟是因为这个养生决定躺进了抢救室，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看，半年来呢，小吴每天雷打不动喝2升的果汁，直到身体开始发出警报。第一个警号，信号是什么呢？渴。就是他发现自己越喝越渴，每天呢要跑10几趟的厕所。第二个信号就是瘦，半年里他瘦了将近20斤。不久前，小吴完成了通宵加班之后，突然开始恶心呕吐，腹痛难忍。女友看情况不对，赶紧送到了医院，一查血糖，这个仪器啊都快检测不出来了，说高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说再来晚一点可能人真的就没了。急诊医生这个话像一盆冷水浇过来，好在由于抢救及时，小吴很快是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也正式的确诊了糖尿病。喝果汁等于吃水果的这个认知误区，可能大家要重视起来了。像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像小吴一样陷入到了喝果汁就等于吃水果，喝

果汁可能相比于其他的一些什么奶茶、咖啡之类的，要健康很多的一个认知误区。那么医生介绍了，榨汁榨掉的是纤维，留下的是糖水啊。你想想，当你吃一个苹果的时候，咀嚼它本来就是，我们咀嚼的时候，你因为你放慢速度了，你它慢很慢的流进到我们的食道。进食的速度，它是我们苹果里面的这个膳食纤维，它也是会在胃里面形成保护网的，让糖分缓慢的释放，此时人体的血糖就是稳坡上山，平稳上升。而水果它变成了果汁之后，去掉了所有的纤维，剩下的就是浓缩的糖。你想，一般500毫升的这个果汁大概是10到15块方糖的这个数量吧，进入到体内之后，血糖就像坐火箭，会瞬间的飙升。当然了，小吴并非是个例啊。面对全球越来越多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医生表示，真正让人生病的往往不是天然食物，而是过度加工和隐形糖。那小吴的病，果汁就是导火线，久坐和熬夜就是助燃剂了。医生在这里也提醒年轻人，每坐1个小时，记得站起来活动5分钟，就能够有效地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所以朋友们，少喝点果汁饮料吧。而且呢，有一种这个饮料据说是越喝越头秃，那就是过量的含糖饮料。一项调查显示，过量的饮用含糖饮料可能会增加男性型脱发的风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雄激素源性脱发，雄脱嘛。像以前我们也叫那个脂溢性脱发，主要就是表现发际线后移，头顶头发稀疏这样的一个状态。和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呢，每周频繁喝含糖饮料超过7次，或者说是喝超过3500毫升，大概有10瓶易拉罐型的这种可乐，雄脱的风险甚至是增加了3倍以上。而在排除了一系列与雄脱相关的其他因素，你比如说年龄、体重、家族脱发史、生活方式、染发剂等等，频繁的喝含糖饮料依然会使雄脱的风险增加1.78倍。再补一刀啊，无论喝哪种含糖饮料，果汁啦、软饮呐、运动饮料啊，或者是加糖茶饮，都会增加脱发的风险。此外呢，这项研究还初步分析了含糖饮料是如何增加脱发风险的。一条途径是甜食，可能它是跟这个雄激素水平升高相关，而进一步的加剧了雄激素的一个雄激素源性脱发。而另外一条途径却让人意外的发现，分析发现呢，喝含糖饮料的人群短期幸福感增加，但是长期焦虑的情绪障碍的发生率其实是会更高的。而焦虑也可能会导致脱发，所以就说喝这种含糖饮料较高的话，就是导致脱发的根源嘛。我们爱喝咖啡的朋友可能也要注意了，不仅仅是含糖饮料导致脱发，可能我们有一些爱喝咖啡的朋友，最近在这个浙江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门诊，31岁的郑女士因为头疼的问题向医生求助。她说很奇怪呀，只有在周末疼，一到工作日头疼就好了。嗨，这天选打工人嘛，周六周天在家头疼啊，工作日的时候在办公室头无比清醒。那医生也表示了，了解到了郑女士的工作忙碌，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有喝咖啡提神的习惯。上班的时候一般每天喝个2杯咖啡，这样的习惯持续了快10年。以前即使是周末在家，郑女士也会点一杯咖啡来喝。最近几个月呢，她周末没有再喝咖啡，结果没多久郑女士就出现了头痛恶心的症状。医生考虑到郑女士的偏头痛和咖啡戒断有关，那郑女士的经历并非是这个个案呢，在社交平台上，不喝咖啡就头痛一度成为了高频搜索词。医生解释了，脑内的特定受体被称为是腺苷受

体。那它们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与一种名为腺苷的分子结合，抑制神经元的活动，从而呢使人感觉到疲惫或者是困乏。那么当摄入咖啡因之后，由于咖啡因和腺苷分子的结构非常的类似，它就会跟这个腺苷竞争，抢着和腺苷受体结合。一旦咖啡因抢位成功，就能够发挥它的提神、醒脑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的困意就随之消失了。所以长期喝咖啡的人，腺苷受体它是会增加的。当某一天你不喝咖啡的时候，因为不需要和咖啡因竞争了，大量的腺苷便与这个腺苷受体结合，从而呢导致脑血管的扩张，引起头痛发作，这就是被称为咖啡戒断反应头痛。医生也表示了，随着喝咖啡群体的不断扩大，像咖啡戒断反应啊等等和咖啡相关的不适情况也随之增加。咖啡戒断反应具体表现因个体差异有所不同，有的人呢一停喝咖啡就出现症状，也有像郑女士这样的累积到了某个节点才会发生头痛。当然了，还有人他是不会出现明显的一个戒断症状的。所以戒断咖啡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医生建议，首先就是不要突然的完全停止喝咖啡，而是每天逐渐的减少咖啡的饮用量。你比如说每天减少个四分之一、二分之一杯，让身体有一个适应的变化。第二个就是戒断咖啡的时候可能因为身体脱水引发头痛，所以每天至少要饮用1500到2000毫升的水来保持身体的水平平稳平衡啊。睡眠不足或者是质量差可能会加重戒断症状，所以7到8个小时，至少不要低于6个小时的这个高质量睡眠是有助于身体恢复和缓解头痛的。第四个就是多吃富含维生素 B、E、镁等等营养的食物，能够帮助缓解疼痛。适度的运动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一旦出现咖啡戒断反应头痛及其他不明原因的头痛，就应该到医院明确病因，千万不要想着吃止痛药啊，以免耽误了确诊和治疗。那么此外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虽然咖啡已经成了不少人的上班必备品，但是咖啡也并非适合所有人。你像有一些人他就不能盲目的喝咖啡，比如说像我一样睡眠不好的，喝一点咖啡那就兴奋的不行的。还有就是心律失常人群，有胃病的人，肠易激综合症患者，骨质疏松人群，青光眼患者，儿童、青少年，还有就是我们的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不要喝咖啡。

来吧，说到吃啊，我们再来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最近的一个新物种，不知道大家听说了吗？说荔枝和龙眼，它俩生宝宝了。最近在广州的国家荔枝种植资源圃里嘛，一棵特殊的荔枝树啊，说是第一次挂果了。它不是普通的荔枝啊，而是全球头一棵以荔枝当妈妈、龙眼当爸爸杂交而成的荔枝树。可能你会问了，说荔枝和龙眼它不是两种水果吗？没错，它虽然是这个两种水果啊，虽然都是无患子科的亲戚，但是呢，一个属荔枝属，一个属龙眼属，天然的情况下，它俩确实八竿子打不着，没办法自然杂交。那科学家们是怎么做到的呢？2015年，广东省农科院的专家们用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用这个石蛱龙眼做副本。他们先把荔枝花粉灭活，再和龙眼花粉混在一起去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自己是花粉，龙眼花粉就趁机而入，最后呢，成功的得到了杂交子。今年5月中旬，这棵树上的这个果实就成熟了啊。那么两个晚熟的亲本，生出来之后的这个后代，居然就是早熟的。它的这个果肉说是非常的脆甜，还有浓郁的香气，比市面上早熟偏酸、糖度不高的这个三月红、桂花香强很多。科研人员呢，给他们暂时起名叫槐石，取自母本槐枝和副本石蛱各一个字。其实早在2022年啊，华南农业大学团队就育成了全球第一个龙眼和荔枝杂交的新品种，叫翠蜜。那一次是以龙眼为母本，荔枝为副本。现在这个槐石它反过来了啊，两个方向都成功了，也就标志着说这个龙眼和荔枝之间的生殖隔离实现了双向突破了。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全靠咱们国家这个全球最大的荔枝基因库，这里收藏保存了差不多有700多份荔枝种植资源，包括很多市面上的已经消失的老品种啊。你像科研人员还建成了全球最大的育种材料库，有52万多种杂交后代，已经筛选出了300多份优异单株。你像仙境凤啊、凤山红灯笼啊，这些市场热销的荔枝新品种啊，都是在这里孕育的。那你像现在这个科学家还用上了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通过对叶片基因的检测，它就能够提前的预测果实的一个状态了。以前10年才能够育出一个品种，现在3年就能够锁定幼株。

以很快咱们就能够吃到这个怀石这个荔枝了啊。咱目前它还是在这个比较试验的一个阶段哈，也为我们。

我们的科研人员们点个赞，期待以后在咱们的果盘里出现更多好吃的新品。那最近也是这个荔枝龙眼上市啊，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吃的时候要注意，因为毕竟它也是有点上火嘛。哎，每次荔枝上市的时候，大家说荔枝病，荔枝病，就告诉大家不要吃太多，你容易上火，容易流鼻血，你这个血糖容易偏高啊。我也提醒我们，跟娜娜一样，小吃货呢。虽然好吃，但是要注意节制哦。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滨海保安三分钟，我是韩笑。明天深圳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周三到周五降雨减弱，有分散雷阵雨，周六到周日多雷阵雨。首先来关注保安方面的消息。日前，由保安区总工会主办、保安区工人职工服务中心承办、各街道总工会、区总直属工联会及基层工会协办的保安区第11届工会杯篮球赛在西乡体育中心篮球场圆满落下帷幕。本届赛事自启动以来，得到全区各企事业机关单位工会热烈响应与积极参与。经前期选拔推荐，50支精英队伍、超600名运动员晋级区级决赛。决赛阶段在11个比赛日内完成107场精彩对决，充分展现了保安职工昂扬向上、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6月3号到9号，保安区看见美系列艺术教育百校展暨玉安学校鲲鹏万象系列学科美育成果展在保安1990文化馆2楼展厅举行，数百件精彩作品成为玉安学校行走鲲鹏镜跨学科大美育课程落地深耕、五育深度融合的全景成果展示，以及学校美育课程体系化、教学专业化、实践常态化的集中呈现。本次展览同步开设小小讲解员志愿服务岗，学生化身美育推介官，结合行走鲲鹏镜研学经历与课程所学，为嘉宾游客讲解作品创作思路、课程设计理念与研学趣事。来关注深圳方面的消息。深圳停车管理规则迎来重大调整。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官网公布了《深圳市停车场规划建设与机动车停放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根据征求意见稿，今后深圳路边停车缴费将更加灵活，停车场内交通秩序明确有人管，部分过去需要跑腿的停车场审批事项也被精简了。征求意见将于7月6号截止，公众可通过深圳市司法局官网在线提交意见，或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方式反馈。6月6号，2026年深圳市观澜和龙舟赛顺利收官。本届赛事汇聚44支参赛队伍，既有俄罗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联队等国际劲旅，也有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粤港澳大湾区代表队及全国各省市强队，本地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同样踊跃参与。科技加传统文化成为本届赛事的一大亮点。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本次新闻编辑吴佳，播音韩笑，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

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深呼吸，你真的希望你能理清，若没叫醒。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把该救的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1: 还路什么餐，你别猜意外，想个。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共赴星辰，生抵心安。

滴滴清纯的泉。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这次的行动还是太过鲁莽了，我们需要再谨慎一些。不过要做到100%的准备，才能击败对手。那我会做到15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就知道，但是做不到了。
1: 不，你可不知道，挨骂很烦恼。
0: 那怎么能行呢？他怎么能骂你呢？你还算好啊，就怕一言不合直接跑。
1: 对，他拿过的冠军可全都是长跑。
0: 哦，那你们两个以后小孩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工广播。
1: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2: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1: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我告诉你，我们的图书馆有魔法的，这书会自己跑起来的。
2: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1: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4: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1: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图景。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5: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6: 深圳 ，Let's dance！
1: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7: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0: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7: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8: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7: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进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此次访问取得哪些重要成果？中老双方在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和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进展如何？
9: 中国和老挝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邻邦，1961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稳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增强。今年6月5号，中老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目前，中国是老挝第一大投资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开通运营。

0: 以来，客货运输数据连创新高，服务网络已辐射到19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区域互联互通的主动脉。
1: 方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们大家好。
1: 通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访华刚刚结束，行程呢非常丰富。方大使，您认为此次访问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呢？
2: 这次国事访问恰逢中老建交65周年及中老友好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轮总书记、国家主席一致决定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这为双边关系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战略定位，那么也推动了中老传统友好在建交65周年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实现了新的跃升，这是此访最重要最具标志性的成果。那么这个新定位呢，既是双方传统友谊和高度政治互信的必然结果，也标志着两国的战略协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说新时代体现的就是双方立足各自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着眼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做出的一个战略擘画。那么全天候体现的就是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无论国际地区形势如何变化，双方都将坚定相互支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始终站在一起，共同维护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共同维护发展利益。那么它向世界传递出一个清晰而明确的信号，就是中老友好牢不可破，全面战略合作前景广阔，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大道也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关系将迎来新的更光辉的未来。
1: 在此次访问期间啊，中老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一致同意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您如何评价这一机制的重要意义呢？
2: 中老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都处在推进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关键阶段。那么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我们双方有必要也有责任进一步的加强战略安全合作，携手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更好地维护两国的安全，也为维护国际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来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次呢，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宣布建立外交、国防、公安3+3的战略对话机制，推动建立中老安全伙伴关系，这些呢都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制度性安排，也是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我们双方将借此进一步密切在政治安全、社会治理、防务安全和执法安全等领域的协调配合，加速全球安全倡议见效落地，携手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更有力、更坚定地支持和维护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更坚实的战略支撑和安全保障。
3: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近年来，中老铁路综合效应持续释放，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呢稳步推进。那么这次访问期间，双方在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和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方面取得了哪些新的重要成果呢？
2: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已经快5年了，综合效应持续释放，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两国的联通和经贸往来，也带动了沿线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今年呢，我们中老两国都启动了各自的新的5年规划。中方嘛，大家都知道是15-5规划，老方呢是15规划。在这个背景下，中老经济走廊建设要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进入到提质升级、扩展功能的新阶段，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两国各自发展和区域经贸合作。在这次访问期间呢，双方围绕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建设达成了一系列的非常重要的成果和共识。我们双方一致同意要加强战略对接， 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的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快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的互联互通。还有呢，就是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为走廊建设呢注入更多科技和创新的元素，培育更多的增长点，更有力地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振兴事业。
1: 嗯，我们看到这次访问期间，通轮总书记、国家主席呢还到了浙江省。方大使，您全程陪同接待了访问，这次浙江之行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亮点呢？
2: 浙江呢是通轮总书记、国家主席访问的首站，在杭州这样的一个活力之城哈，通轮总书记深度考察了中国最先进的具身智能、人工智能和跨境电商企业，还亲自操作了四足机器人。我相信大家在网上也已经看到了这个非常火爆的这样的一个视频。
1: 嗯，
2: 在安吉呢考察了现代产业和服务业如何带动乡村振兴。通过这次浙江之行呢，老方目睹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的生动实践，对八八战略、两山理念、千万工程等等印象十分深刻，也切实体会到一个地方想要发展离不开富有远见的战略举措，也离不开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持不懈。浙江的成功经验将为老挝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实现更好发展提供借鉴和鼓舞。我们也期待未来浙江同老挝能开展更多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强大的力量。
1: 嗯，在这次访问前夕啊，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中国纪录片呢在老挝起播。我们想了解一下当地各界对此有怎样的评价呢？
2: 老挝各界对这次纪录片的展播反响非常的积极，特别是通轮总书记专门致贺信，高度评价纪录片展现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文化情怀和卓越的治国理政智慧，认为呢对老挝保护传承民族文化、推进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不少老挝朋友也告诉我说，通过这个看了这三部纪录片呢，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文化自信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相信呢，中国人民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1: 嗯，好的，方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4: 继续关注，现实中买房对于很多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属于重大消费，在贷款买商品房的过程中，如果楼盘出现停工、延期交付的情况，业主的房贷还要还吗？如果业主因为经济收入渠道发生变化，无法按时还房贷，会有怎样的后果？有什么救济渠道？转卖在建的商品房要注意哪些问题？
5: 电视剧《喀什恋歌》中，夏姿在父亲去世后面临失业和还房贷的压力，偏偏这时候又传来所购的楼房停工两个月可能会变成烂尾楼的消息，亲朋好友都为夏姿担心。
6: 这么大的事儿，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7: 二叔，你把你的所有的积蓄都投在这个房子上了，这房子不会不盖了吧？
6: 我们业主现在已经在跟开发商协商了。
5: 生活中当所购买的商品房停工，能否复工又不确定，这时候购房者还要继续还房贷吗？夏姿被公司要求离职，失业后不能按时还房贷，会面临怎样的后果？
8: 贷款买商品房通常同时签两份合同，一份是与开发商签的购房合同，一份是和银行签的贷款合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王磊磊说，如果商品房出卖人逾期交付房屋，且案涉商品房建设已停工，短期内无交付可能性，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解除后，由商品房出卖人承担已收受的购房贷款、购房款本金及利息的返还责任。
9: 如果私自停贷，属于购房者违约银行合同，会直接产生罚息、不良征信记录等，甚至呢被银行起诉强制执行。但如果楼盘长期停工，确定无法 法交房，就属于开发商根本违约了，买房的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购房者可以起诉要求同时解除购房合同和房贷合同。法院判决生效后，剩余的房

0: 房贷也就不用自己还了，全部由开发商对接银行偿还，彻底摆脱还贷的压力。这是法律赋予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裁判规则。
1: 我现在工作没了，谁给我还这个房贷啊？
2: 剧中夏姿被单位要求离职，她最担心的是失业后不能按时还房贷，要承担违约责任。北京三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张丽提示，购房者无力还房贷时千万别摆烂。
3: 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第一时间能拿着收入证明、失业证明等材料找银行协商，看能不能申请延期还款、调整还款计划等，里面肯定是有沟通成本的，但是根据有关金融政策文件，并综合考虑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住房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等实际情况，实践中确实有一些金融机构会酌情处理。而在后面可能进入的诉讼程序中呢，购房者也应该充分的举证澄清困难，积极提出合理可行的方案，从而尽可能的促成调解协商，减轻自身压力。
2: 剧中夏姿虽然资金紧张，但她一直按时还房贷，如果最后楼盘烂尾交不了房，损失由谁承担？法官明确回答，有关损失应由开发商承担，依约按时还贷的购房者作为绝对的受害方，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王磊磊分析，
0: 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开发商逾期交房经催告后在3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购房者可依法解除购房合同。最高法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中更是明确，在房屋不能交付且无实际交付可能的情况下，商品房消费者的价款返还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具有更强的保护力度。
2: 张丽说，楼盘烂尾无法交房是开发商资金断裂、违规经营等自身原因导致的，和购房者无关，因此购房者已经付的首付、每月偿还的房贷本金和利息、合同约定的违约金，甚至房屋贬值的差价、维权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都可以要求开发商赔偿。
3: 购房者首先要固定好所有证据，比如购房合同、付款小票、还贷记录啊，以及停工照片等，还要跟开发商物业管理单位的全部沟通记录，这是我们维权的核心依据。之后先书面催告开发商复工交房，给他合理期限，到期没有动静，我们就可以启动有关诉讼程序了。如果开发商资不抵债进入破产程序，可以申报债权，基于商品房消费者的身份和权利优先拿回自己的房款。但是维权一定要及时，因为越拖延合法权益越可能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
2: 剧中夏姿等来了烂尾楼复工的消息，他却想转卖掉这个搭上全部身家的位于大城市的商品房，用这笔款项好好经营家乡的民宿，转卖在建的商品房，下次要注意哪些问题？王磊磊说，
0: 民法典明确规定，债务人将债务的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房贷债务转移必须经过银行同意，所以卖方要先看自己当初和开发商签的购房合同有没有禁止转让房屋、转让需开发商同意等条款，私自私下转让可能会构成违约，被开发商追责。卖方必须经过银行明确同意，否则后续的房贷逾期责任还是算原购房人的。卖方必须找开发商配合办理晚签备案更名，否则可能影响后续房产登记等事务的办理，极易产生新的纠纷。
2: 在建商品房转让的买方，也就是接手房屋者，需要关注哪些问题？
3: 第一，核查房屋状态，看房子有没有抵押查封，开发商是不是真复工了，会不会又烂尾。第二，要严查原购房合同，确认房屋确实可以转让，避免交易落空。第三，买卖双方最好与开发商一起签这个转让协议，写清了交房时间、违约责任，避免开发商不认将来拒绝交房。第四，减少私下转账，尽量走资金监管，约定交房后再支付尾款。
4: 本期法眼提示，贷款买房遇到问题，注意保留证据，与开发商和银行积极沟通，分清责任，协商不成及时起诉，理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5: 继续关注，如今夏天防晒的产品越来越多样化，物理防晒、涂防晒霜都是常用的办法。其中很多人喜欢选择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然而使用不当，这种防晒神器也可能会造成安全事故。最近，河南郑州一名5岁的男孩因近距离吸入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大面积白斑。 专家表示，防晒喷雾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含有变性乙醇及丁烷等推进剂，喷出的瞬间，大量细小的液滴化身为过敏源直冲气管，可能会损伤肺部。除了伤肺，防晒喷雾还有可能会引火上身，甚至发生爆燃。不当使用防晒喷雾有哪些安全隐患？如何科学正确使用它？
6: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7: 接诊一例5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6: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7: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6: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名7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8: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氨基硫硅酸以及己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中啊等等，这都是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

0: 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膏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1: 我们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一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10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我觉得那个是需要的。
0: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2: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这个手臂面部等等重度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避免在一些这个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接触这种火源明火或者是摩擦静电等等这些情况。
0: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业南路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张富强提醒，类似防晒喷雾的杀虫剂、发胶、便携气罐等都应存放在安全位置，避免自燃爆炸。
3: 一定是放在一个阴凉避光存放啊，远离灶台、热水器还有暖气片，特别注意是防止在这个阳台上暴晒啊。第二个是严禁放在这个灶台柜下面，还有电器插座旁周边啊。一定是不能与那个打火机酒精、杀虫剂发胶等易燃易爆那种化妆品堆积。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放在那种小朋友触碰不到的位置，防止小朋友玩耍的话磕碰导致这个泄漏。外出携带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四下携带，严禁是放在那个中控台或者那个挡风玻璃下面特别是那个后备箱那个密闭暴晒区域，温度过高了的话，它的那个气体会那个膨胀然后炸裂泄漏。
4: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5: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4: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5: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哎，小闹小闹，你等等。哎，笑笑，咋了？
3: 我这正回消息呢，马上就好啊。
2: 你这也太危险了，一手骑车一手玩手机，眼睛都不看路。刚才前面有个井盖没盖严，你都没注意，差点压上去。
3: 嗨，没事儿没事儿，我骑得慢，而且这条路我熟得很，闭着眼睛我都能走，不会出事儿的。
2: 熟路也不能这么大意呀、啊。你看刚才那辆右转的汽车，司机都按喇叭提醒你了，你光顾着看手机，根本就没听见。万一司机反应慢一点，或者突然窜出个行人，你这一手骑车根本就来不及刹车，到时候后悔都晚了。
3: 哎呀，笑笑，你这也太小题大做了，我就回一个重要的消息，也就一两分钟的事儿，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2: 夸张？前几天我朋友就是骑电动车看手机，没注意看路，直接把车骑进了绿化带里。你说这是小题大做吗？骑电动车玩手机，反应速度会比平时慢一半还多，路上的意外都是一瞬间的，根本就不给你反应的时间
3: 啊。还有这种事儿？我还以为就偶尔看一下没事儿呢。
2: 偶尔一次也不行啊，安全这事儿从来都没有偶尔的说法。你想啊，咱们出门在外，家里人都盼着咱们平平安安的，要是因为看个手机出了意外，不仅自己遭罪，家里人也得跟着担心。再说了，咱们都是成年人，得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得对路上的其他人负责呀。
3: 嗯，你说的对，确实是我太不当回事了，以后我骑电动车的时候肯定不玩手机了，安全第一。生活里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骑电动车玩手机这件事从来不是图方便的小事，而是关乎生命安全的大事。骑电动车时低头看手机的几秒，看似是不起眼的分心，背后藏着的却是无法预估的安全风险。安全从不是差不多就行的侥幸，而是时刻紧绷安全弦的自觉。每一次骑车时放下手机的选择，每一次对安全规则的敬畏，都是对自己、对家人、对路上每一个人的负责。愿我们都能把骑车不玩手机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每一段出行路都走得安心，走得顺畅。用小细节守护大安全，让文明出行成为生活常态。
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5: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5: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5: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5: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6: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8: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9: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8: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9: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大家准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节目的开始呢，依然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6月9日，周二，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农历4月24。深圳今天25到27度啊，有一点凉快啊。
0: 对，
1: 阴天有阵雨，西南风3级，阵风8级，相对湿度75%到95%。像昨天晚上夜间雷雨频密，局部大暴雨的风险还是挺高的。昨天晚上我记得罗湖其实下了好几阵雨呢。
0: 对对对，
1: 一阵一阵的。
0: 昨天是雷阵雨的影响哈。
1: 对，然后明天到后天呢，降雨会减弱，还是会有分散阵雨的情况。12到14日雷阵雨会增多，降雨可能会出现早晨等一些重点时段，需要做好的就是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暴雨强对流等一些防害的一些这个灾害的一些防范工作了。对对对
0: 对，因为近期这个雷雨是比较多的，然后又到了龙舟水的时节哈，各位车友呢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了。
1: 今天早晨6点到9点，深圳阴天有阵雨，气温24到26度，路面湿滑，一定要注意交通出行安全，上班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出行安全了。
0: 同样呢，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聊什么话题呢？
1: 我们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不知道你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一些内容是这样说的，就是你反复的遇到一直没有能彻底解决的人生课题，你的生活当中它会反复给你出题。
0: 对，就这你如果没有解决，它会一直出现，一直出现，直到你可以把它解决为止。
1: 就这个，我们试想一下，就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很现实的现象，就是你那些没有解决的，你没有释怀的，或者是那些没有做好的问题，它从来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换一种方式，换一个场景，反复出现在你的生活里，直到有一天你真的解决了它，处理它，甚至放下了它 ，OK， 这个问题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生活当中，哪怕以后它再出现，你也有知道有方法应对它。
0: 对，我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同样的困境总是重复自己，就是为什么总是会反复的陷入到同一种内耗纠结和吃亏的处境呢？
0: 听着又有点复杂哈。但其实说白了就是反复会遇到的一些人生困境，没有解决的一些课题，它会反复出现。
1: 对，
0: 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哈？因为我们其实本能人就是这样，你本能遇到困难你想干嘛？遇到困难我们肯定想先逃避。我想的是
1: 先逃避啊，
0: 我先不看他，我逃避困难，困难就追不上我哈。这可能也是很多人会觉得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最简单粗暴的方法。但其实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就是想告诉大家，逃避是没有用的，是不是？当你反复逃避，然后你以为你可以通过逃避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下一次又会以其他的形式再次出现。对，这也是刚刚说的我们可能经常会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看到的内容哈，反复出现，直到你真正有能力去解决它的时候，哎，它好像就不会再出现了，或者它再出现的时候你已经可以游刃有余的去解决掉了。
1: 对，
0: 很多人会有疑问哈，为什么同样的困境总是在重复，为什么总是会反复陷入内耗纠结或者吃亏的处境。其实这根本不是运气不好，而是我们心里藏着太多没有完成的人生课题。比如不敢拒绝别人的软肋，就会一次一次的被人情绑架。你懒得自律拖延的一个毛病，很拖延，就会一次一次为仓促补救而焦虑。然后呢，你不会调节自己情绪的短板，就会一次次因为小事情而崩溃，甚至没有解开的心结，没有改正的短板，没有理清的认知，都会成为循环往复的课题。
1: 但我们说其实生活挺公平的，也特别直白，他不会刻意为难任何人，但绝对不会放过每一次敷衍跟逃避。
0: 哎呀，
1: 所以你看我们俩面对一个问题的我第一个反应我要解决它，
0: 解决它。
1: 就比如说你当下糊弄过去的某一些问题，或者说你暂时逃避过的一些麻烦，或者刻意 意忽略掉的一些短板，你看似当时是轻松了，实则你是把这个课题暂时存档了，搁浅了。嗯，就像那个我们以前看《爱情公寓》里面，那个悠悠跟关谷每次吵架的时候，然后觉得下面又要做其他事情，他会把那次吵架的事情存档，然后改天再拿出来吵。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影视剧把它具象化了。
0: 嗯，
1: 但是只要是没有你真正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课题会一直一直的存在。它会在你的工作、社交、生活、感情里会反复出现，直到你真正学会它，就是真正的释怀了，真正的突破了这个问题，
0: 对，
1: 它就不会重蹈覆辙。
0: 哎，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说，其实很多的一些重蹈覆辙也好哈，在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一些反复出现的专属课题。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最近这段时间你反复遇到的、一直没有能彻底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互动分享。
1: 嗯，生活当中没有完成的课题会重复出现，你有没有遭遇过这样的事情呢？
0: 来看一下，
1: 有网友说，一直遇见渣男，一直是从别人身上找问题。
0: 我们都说有一些人是

0: 渣体质、
1: 啊、以前的逻辑是明明我是被甩的那个，后来才明白如果自己足够清醒，有底线，有原则，爱自己就不会遇见那么多
0: 不好的人。
1: 他说从此之后我的感情就开始顺风顺水。
0: 就感情问题以前会觉得哎，总是遇到这类型的人，哈哈，怎么回事，
1: 渣男、嗯、
0: 对，他怎么总是找到我呢，这些渣男、
1: 嗯、
0: 后来可能就发现哦，是自己可能没有什么底线，就对别人的容忍哈，他一再的挑战你的底线你都默许，诸如此类、
1: 就是你还是选择包容，
0: 包容他，
1: 纵容，
0: 对，
1: 然后你就发现这个人对你越来越糟糕，然后甚至是你最后被甩，你都还一直觉得是怎么样怎么样，你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其实有很大问题。
0: 对，
1: 嗯，下面这位他说，嗯，这个还是真的哦。中考的时候我不想背单词，就混了过去；高考的时候还是不想背，又混过去了。想着反正以后也不去英语专业，后来大学四级没过，想着工作了也用不到，现在工作要和国外同事沟通还是得学呀。
0: 你这个课题耽误的有点久哈，
1: 跑不掉啊。
0: 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工作以后才意识到，要用了才意识到它有多么的重要啊。
1: 嗯，有位同学说家里的 WiFi 连不上了，这个问题我解决了无数次，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0: 好小众的问题啊，
1: 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寻求一些专业的人士的帮助啊。
0: 家里的 WiFi 连不上了。
1: 嗯，
0: 好，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梅来留言。还有网友说呢，我觉得我的命里没有友情啊，我们来听一听。他说他从小到大没有交过好朋友，都有过玩得特别好的时候，可是呢每一个可能不到三年的感情就会走下坡路，然后就闹掰。过一段时间对方又会回来找我，我心软，每次都会和好，结局呢就是重蹈覆辙，令自己痛苦。直到最近两年我结束了所有不健康对我不利的友情，他们回来找我之后，哼，我也都拒绝。我的生活又回归了平静哈、啊，没有乱人乱事打扰，才能静下心来工作和生活、
1: 嗯嗯、
0: 然后呢想想自己到底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1: 哎、
0: 就会因为感情的事情，会因为友情而困扰哈、啊。
1: 没错，我们继续刷新一下后台，看看大家发送过来的实时互动。小溪你有吗？重复困扰你的问题。
0: 哎呀，挺多的耶。这刚刚有说什么，比如说情绪不稳定啊，遇到一点小事就很容易炸，这个真的会反复出现在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时刻哈。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就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遇到的事情越来越多，然后这个问题会慢慢缓解吧。
1: 以前可能在一二级就炸了，现在可能到五六级才炸，是吧？
0: 真的真的。或者以前炸了之后会跟自己生气，我怎么又炸了，会 emo 一下哈。现在炸了，哎，过了一会儿又好了，你知道吗？
1: 你自愈能力还挺强的。
0: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需要一个过程。然后呢很多事情它出现以后，当你解决过了，你知道自己有能力解决之后，再出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你会更有信心。
1: 嗯
0: 嗯，
1: 来看到下面这位朋友，灰太狼，他是几十年前射出的子弹现在正中眉心，英语一直稳居倒数第一的我现在天天鸡同鸭讲，是不是学不好就不用回不去了？怎么都说到这个英语的问题、啊、
0: 英语的问题啊，就读书的时候，但是我发现我读书的时候英语不会说很好，但还行哈。
1: 嗯，
0: 但是工作以后我一点都不是用不上，就是一学的时候考试没有问题，经过了很多年全忘了，你知道吗？就现在让我讲一些很基础的英语单词，我感觉都是需要很好的回顾一下哈，
1: 是不是？
0: 对，没有练习。
1: 下面这个朋友也是，我觉得他可能更多的跟我们刚聊的方向有点相似啊。他说曾经在峡谷中奋斗的我，十连败的手重新下载王者荣耀，几天过后偷摸着就是觉得这下载之后可以重新搬回几局，
0: 嗯，
1: 在两连胜之后又五连败，就是非常灰心的又卸载掉了那个软件，然后又架不住朋友的吆喝，又下载回来去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虚度光阴。他会觉得他本身他自己内心会觉得打游戏这件事情是在虚度光阴的。
0: 对，
1: 他也曾经无数次在连败之后卸载
0: 不玩了
1: 掉了
0: 啊，
1: 但是经不住朋友的吆喝又上线了，
0: 又玩了啊。
1: 嗯，这真的我觉得人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原则。
0: 但我怎么觉得他不是因为觉得虚度光阴，他是真的单纯觉得自己输了很多，有点难受，是不是？
1: 不是，他是自己意识到说 就我无数次卸载，但是会架不住朋友的邀请
0: 、哦、
1: 其实内心已经是觉得老叔也没有觉得就游戏已经没有什么
0: 意思
1: 了，
0: 对，
1: 然后就把它卸载掉。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觉得某一个APP 它确实很消耗你的时间，然后在短时间之内让你的把大量时间花在这个 APP 上，而且就是确实耽误了很多事情，
0: 对，
1: 那你这个决心就要足够大。
0: 对
1: 对，那朋友邀约你说真的不玩了，你们玩吧，他你几番拒绝之后，朋友就真的去邀约其他人了。就有一些这种只能叫什么游戏中的，对吧？
0: 游戏中的一些朋友，
1: 游戏中的朋友，对。
0: 说白了还是你自己不够坚决哈，因为别人的一个邀约，他可能又下回来了。
1: 对。然后铁锤哥哥他说每天都想着健身练肌肉，一到晚上就烤肉加啤酒，第二天又循环往复。哎，你是为了白天这个有足够的消耗，晚上更好的烤肉和啤酒吗？
0: 这应该是很多人的一个现状，就是意志力时而坚决，时而没有啊。
1: 对，时而没有。
0: 对，早上想着我今天要减肥啊，我要突破怎么怎么样，某些人不也是吗？啊，小米。然后到了晚上，别人一诱惑或者说肚子一饿，又想要吃烧烤啤酒哈。
1: 我这段时间真的，我觉得我要拿出去年的决心来，因为今年这个结果就是现在我享受是去年努力的红利。
0: 对，嗯，可以了，保持住就行了。
1: 对，保持住在三位数以内是我的目标嘛。嗯。然后呢，近期呢又觉得有点放纵了，是有饭局又不想拒绝，你知道吗？去年我老坚决了，谁叫我吃饭？那就是下。很精简的那三个月真的是推了很多很多饭局，
0: 真的，
1: 而且都是我爱吃的，什么日料刺身啊，
0: 小龙虾 啊
1: 海鲜大餐啊，然后生腌啊，就真的都很爱吃的，就全部推掉。那个时候真的是决心啊，非常的。
0: 所以要减肥首先就是得先断了社交哈，不然一定会吃。
1: 短时间之内断一下，
0: 对，
1: 可以恢复社交之后，但是一定要控制量啊，这个还蛮重要的。然后阿云他说辅导娃学习以前自己错的题现依然在错。好扎心啊。他说而且真就错到现在了，
0: 就以前可能就
1: 以前不会错的题目，现在辅导孩子现在依旧还不会。
0: 或者说以前你学习的时候是你的软肋哈，比如说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我就很不喜欢那种立体几何之类的，你可能现在教小孩又要去很抽象的去教他。还有就是没有耐心的人，他可能这个课题也会反复出现。像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没有什么耐心的人哈，但是可能生活中会不断的出现一些难题，让我变得有耐心。可能若干年后辅导孩子写作业也是其中一个。很多人不是说小孩让他自己变得更有耐心了吗？是不是？
1: 对，
0: 就让没有耐心的自己变得有耐心，那可能小孩也是在帮你完成你没有耐心的这一个课题啊。
1: 对啊，就是你曾经没有说去解决的那个
0: 问题，
1: 坚持毅力的那些问题，
0: 对，
1: 在孩子身上再来一遍，
0: 再来一遍哈。
1: 下面这位朋友他说记得去年暑假时间单位组织业务提升培训，在网上学习培训啊，放假了谁有心思培训啊。他说我就完成任务似的把所有培训内容一天之内全部弄完了，后面我就没管，结果开学以后让我重新学习培训，看来万事都需要认真啊。
0: 对，
1: 高峰读书的时候不喜欢演讲，所以导致现在吵架吵不过我老婆。
0: 演讲这个也是啊。吵架都来了哈，很多人他可能读书的时候他就是不太喜欢在人多的面前讲话，没有经过锻炼嘛，是不是？可能人多演讲啊，说话发言容易紧张。然后工作之后或者说上了大学之后，慢慢的就会有这种场景不断的去磨练你，不管你是主动还是被动，你可能都要在人多的地方说说话哈，来锻炼自己。
1: 你怎么能把跟老婆吵架这个事情放在跟学生时代的演讲这件事情混在一起？
0: 这个高峰，你这个不是演讲的问题，
1: 因为演讲你是一对多啊，
0: 对，
1: 你台下这么多观众，可是你跟你老婆讲道理的时候是一对一啊，
0: 你更多的可能是你自己的逻辑没有练好哈，发现我吵不过，哎，对方说的真有点道理。
1: 你真有多厉害的时候，真的是大学时期去 练练辩论吧。
0: 对，辩论
1: 辩论真的是
0: 逻辑能力哈，
1: 一v一，然后要奇袭的时候，
0: 哎，真的有的时候吵架哈，这个不是说那种就是
1: 攻击对方逻辑的漏洞，然后
0: 对，就是不是说那种不体面的吵架，就正常两个人沟通交流的时候哈，吵架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对方说的好像是挺有道理的，就你会一步一步发现自己很容易会陷进对方他设的那一个逻辑里面去，就感觉会自己确实逻辑方面不太清晰，你知道吗？
1: 就自己逻辑不行，然后就遇到一个逻辑很强的人，
0: 对，
1: 然后讲着讲着觉得对方有道理是吗？
0: 就只能无理的啊，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
1: 然后这个时候一般女生吵架逻辑就是你什么态度啊，你刚刚讲不过了的时候就开始
0: 内容不行，攻击态度，对，
1: 没有了。但是其实更多的就是我觉得女生更多的不是说讲吵架吵某一个问题，就更多特别是感性一点女生啊，就是更多的会比较在意对方的一个态度，对方的一个比如说你声音是不是大了呀，你态度是不是很恶劣呀。
0: 对，
1: 我们真的不是说想吵，不是想吵某一个问题，解决某个问题，对方服务软或者说直接说哎呀好了好了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就 OK 了，这事就过了，
0: 对，
1: 本身也不是多大的事儿，但对方一定要上纲上线，那这问题就糟糕了，小事一定会变大事，
0: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杠起来了哈。
1: 对，今天我们问到大家生活当中那些未完成的课题会在你的生活当中反复的出现，我们确实也最近有看到，就是说你人生当中遇到一些没有解决的课题，情绪也好，社交也好，自律也好，拖延也好，纠结也好，它会在你的生活也好，工作当中也好，会反复的出现，甚至会不断的给你出题，你好像一直在遇到同一个问题，但是你好像一直没有解决它，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把它放下。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你遇到的这个反复出现的课题它是什么。
0: 就比如说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抗压能力会有一些
1: 弱是不是，
0: 对，比如说工作当中很容易遇到各种压力，然后初入职场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受这个问题的困扰会比较多，慢慢的就可能也是找到了自己释压的方法也好，或者说对待工作的方法，或者说我们之前所说精神上的一些转变哈，然后呢会让自己慢慢的哎找到一个平衡点，有压力但是又不至于说让你压力大到不舒服睡不着。
1: 对，
0: 所以压力这个呢也是可能很多人他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1: 但我觉得就是人生你就是有很多你哪个阶段会没有压力呢？你就说现在高考的这些孩子，他们高考前压力得多大？我们工作以后可能接到一个 case， 或者说一个策划案到我们手里面，在我们完成它这个阶段中间可能会遇到很多阻碍，但是它依旧是有压力的嘛。但可能我们会焦虑的就是哎呦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个事情没有完成，但是我觉得恐惧就是一堵墙嘛，
0: 对，
1: 穿过去或者你完成了，我们就把它一项一项完成之后这事儿就解决了。
0: 张志成他说晒衣服绝对是一件一直完不成的事情，
1: 比如说
0: 结婚十几年了，每次晒衣服都被老婆说你这个我都能想象你是怎么晒的哈，我都能想象你老婆为什么说你肯定是那衣服皱巴巴直接一晾，然后呢衣服跟衣服之间没有隔开一定的空隙，是不是就衣服甚至他可能都没有摊开就直接一晾。
1: 男生晒衣服最有可能就是说你最后一种情况，
0: 衣服跟衣服的间距没有拉开，
1: 还有就是有一些衣服不适合用那种就是有那个应该是曲线的那种衣架会晒成将军肩，
0: 这个我都觉得这个是很细节的事情，
1: 哎，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我们家这个之前我也聊过啊，就是说晒小朋友浴巾，浴巾很是宽一点的，
0: 要摊开
1: 1.2×1.5米，然后有专门晒浴巾的衣架，你要把它摊开晒，它就弄成一团，或者是晒得不规则，这个时候我一定会很难受。
0: 所以这种时候一般我会选择
1: 这个隐形家务，最后我又要把它重新晒一遍，
0: 就你自己去做，或者说去反复的跟对方说。
1: 而且你看你说了这么多年你竟然都没有听进去对方说的，
0: 你还会觉得是对方的问题哈，一定是你自己晒衣服的时候一些细节没有到位，像我刚刚所说的晒之前那个衣服先这样走一下
1: 甩一甩
0: 把它摊开，然后呢衣服跟衣服之间的空隙要隔开，是不是湿的跟干的要分开。
1: 你看一说这个问题大家好像特别能感同身受、
0: 我之前试过有一次就晒衣服，也是家人帮我晒哈，要晒得很随便，我说我的袜子怎么很奇怪啊， 只剩一个了，在那里晒着。然后若干年，不若干年，好几天后收衣服，哦，那袜子在一条裤子的口袋里啊，就是洗衣机洗的时候它搅在一起了，然后洗的时候它也没有说去把它给弄开，你知道吗？就在那个口袋里待了好几天，而且当时拿出来的时候应该晒了有两天了，那个袜子还是湿湿的。所以就是说这么粗心的工作，你看张志成需要反复的去说哈，
1: 这个晒衣服成了你一直完成不了的课题是吗？
0: 这个课题好解决哈，只要你想解决。
1: 还有就是家里买一台烘干机，
0: 烘干机一步到位。
1: 我觉得烘干机烘出来的衣服它不会皱巴巴，哎，
0: 对对，
1: 还好哎。
0: 但是这个很多、就是、
1: 但甩干的衣服一定是皱皱的，
0: 有点皱。对，烘干机这种就是装修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哈，现在很多都是洗烘一体。
1: 对啊，你比如说像家里关于洗碗的问题，很多人就直接洗碗机解决掉、啊、
0: 对
1: 对，就是可以靠科技解决问题，可以减少很多家庭的内部矛盾。
0: 对，这个也说是时候，有时候是要上点科技的哈。
1: 对对对，包括扫地机这个事情也是。来看到下面这位朋友，他说从开始上班就说要报考相关的证书，每年都报名买材料，但就是不学或者干脆缺考，主打一个既努力也不放弃。他说直到去年考试的时候寒风凛冽，我抱怨这么冷的天啥也不会，我干啥来了，当时坐在考场上4个小时没有一道题是清晰会做的，哇！然后就开始后悔骂自己，既然明知道这个证不考不行，为什么不学呢？咱啥时候能满脑子都是知识点，自信的走进考场，坐在这里下笔如有神呢？所以从那一次考场出来之后，他每天坚持听课，然后呢在第二年的时候考试，他说不知道能不能过，但最起码非常自信的走进考场是可以的，
0: 努力了，
1: 万一过了这个课题我就可以放下了。
0: 对，哎，这个有些考试说实话是要有一点压力的哈。如果说你太轻松觉得这个证可有可无，你可能就会抱着无所谓的心态去。
1: 对，
0: 然后你如果抱着这个证我必须要拿下，我必须拿下，不然怎么怎么样，比如说我们读书的时候不然毕不了业，是不是？
1: 你普通话证书你不考，
0: 对，
1: 那真的是行业的必备证书呀。那包括像我们，我觉得这个朋友，你可能是不是单位要求不够严格？如果他一定要要求这个证书，就说好，这个证书明年要把证书编号交上来，哎，
0: 或者你拿不下来，以后续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考虑到一个人员能力的问题哈。你啊，我考不了证就没工作了，那你是不是就很努力，还是压力不够哈？
1: 那这个呢，通宵学习都必须得考出来，对不对？
0: 迪看得到哈，迪II留言看得到，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进行留言哈，各位车友呢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之中。
2: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